0: 这是 Jolin 蔡依林带来的美杜莎，在8:04，你正在锁定的是周一早上的 Wake Up 选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美杜莎三个字可以弹舌吗？
0: 美杜莎，
1: 突然就是个这个来自新疆的美杜莎啊！
0: 是的，是的，他喜欢吃炒米粉。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到的事情是关于中奖
1: 呀。
0: 你有没有中过什么奖？有一叫 QYT 的朋友来给我们分享了一下，他说我是那种很少很少很少中奖体质的人，
1: 他用了三个很少。
0: 对，但是今年元宵节的时候呢，他们单位组织了一个活动，然后是和别人一起合办的。
1: 嗯，
0: 然后当时准备的是有5个2等奖，2个1等奖。
1: 他抽中了2等奖，是一个空气炸锅。
0: 没错，他说他们办公室5个人，拿了2个1等奖，1个2等奖。他说跟他们合办的单位只抽了1个2等奖，人家说以后再不跟你们一起玩了。
1: 我其实能理解，要我也不跟他们一块儿，我能理解呀。我站在没有中奖的那个角度上想的话，就是我不玩了。
0: 哦，2个1等奖全被他们拿走了。
1: 因为我就是会很容易在这方面破防，
0: 好容易翻脸哦。所以大家还有中过哪些奖，也欢迎你可以分享过来。
1: 我就会是那个在棋盘桌上把棋盘都别玩了。
0: 你就别说让他参加这样的活动了。
1: 嗯，
0: 上个小时光看到大家留言都快恼了，我们两个人。
1: 我说恭喜你们，然后我最后我也不能责备听众朋友们。
0: 对啊，
1: 我只好责备搭档，我是让你找这个话题。
0: 为什么非要大周一的拱火？
1: 对，是让你周一的时候聊这个话题，这下好了吧？
0: 嗯，
1: 坏了坏了，这下好了。
0: 该聊还是聊的啊！大家还有中过哪些奖？也欢迎你可以继续发送过来，咱们一起说一说啊。
1: 是的，那接下来呢，就要来到我们的这个猜歌的环节了。
0: 对，我们的游戏规则是，我们会准备一个词，让你通过这个词来猜猜今天我们准备的正确答案是哪首歌曲。
1: 对，今天的这个题非常非常的简单。
0: 对，
1: 为什么呢？因为之前如果你有认真听讲的话，那么你就会不会错过这道题，我们这道题当过错误答案。
0: 而且简单到什么程度，刚才我们在准备这道题的时候不小心在直播间放出来了，直播间的朋友已经猜对了。
1: 对，立刻知道是什么了。
0: 是的，
1: 对，所以我们甚至就没有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里面
0: 对
1: 公布这个关键词是什么，现在公布吧。好吧，
0: 行。
1: baby
0: 没错。关于 baby 这个词，我们两个人也准备了各自的错误答案。
1: 嗯，
0: 你先来你的。
1: 我先来。baby。呀，
0: 在深情什么？
1: 不知道。概念。
0: 这个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我今天准备的，我觉得是超越了我以前所有的这个错误答案。
1: 是吗？
0: 我今天准备了一个说唱。
1: 那你来。
0: 大家可要听好了。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baby， 大家别生气啊！
1: 我觉得这首歌很难猜，就你这首歌你要这样的话就有点难猜。你后面要不再嘚嘚几句？
0: 我要不要把这一句直接唱出来呢？
1: 嗯，你觉得就唱出来，大家都未必能猜对吗？
0: 我唱一下吧。
1: OK，
0: 好想对你说，我喜欢你 ，baby。啊，
1: 这就合理了。这个 baby 出现在这就合理了。如果是嘚嘚嘚嘚嘚嘚嘚 baby 就感觉不合理。
0: 哎，是的，我们俩唱的都是错误答案啊。接下来听听今天的正确答案 baby 出现在哪个地方呢？ baby
1: 咋回事？
0: 咋没截干净？
1: 对，
0: 非常清楚了吧？我觉得
1: 这首歌曲也非常适合在周一的时候，
0: 对，
1: 大家在车里面嚎两嗓子。
0: 是的，把自己这个所有的坏情绪全部都喊出来。
1: 哎，是的，是的。
0: 欢迎各位赶紧通过30秒的视频投稿到我们的音乐有话说来演唱一下。
1: 刚才就已经有朋友，我觉得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里面的朋友也很有意思。
0: 嗯，
1: 就是我们害怕他公布正确答案
0: 啊，
1: 然后他也知道我们害怕他公布正确答案，所以他就在说，他说是前两天开演唱会受伤的那位歌手吧，就他也不说正确答案是什么。
0: 啊，对对对，
1: 对，
0: 这就是我们之间的默契。
1: 对，就是看看谁能答对。你可以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把歌手名和歌曲名发送过来，我们抖音直播间已经有朋友答对了哈。
0: 对，
1: 当然了，更多的朋友你也可以通过30秒以内的视频投稿发送过来。我看到已经，比如说小麦就已经答对了。
0: 嗯，
1: 你来唱好不好？不要老唱萧亚轩的歌啊。
0: 对对对，来跟着接下来这位歌手演唱一下这首作品吧。30秒的视频投稿，我们等着各位。

0: 这是王力宏带来的唯一，在8:13，你正在锁定的是 FM90.0 My Radio 新一天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刚才那首歌曲王力宏的唯一，就是我们今天的正确答案哈。
0: 对，没错。
1: 不知道大家这个在演唱这首歌曲的时候，有没有一些自己的理解？
0: 嗯，
1: 有没有一些自己的感触？
0: 对。欢迎你把自己的这个感触所见所感唱到你的作品当中。30秒的视频投稿演唱一下王力宏的唯一，发送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
1: 哎，是的。那在这之前呢，我们也等一下所有的这个歌手朋友们哈。
0: 对，那在等的期间呢，也要跟各位推荐一个最近一段时间你可以让皮肤好一些的四件套。
1: 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你可以回复一下阿拉伯数字4就可以了哈。趁着这个活动可以买一下我们今天给你带来的海蓝之谜的挚爱四件套，官方旗舰店买齐。我们接下来要说的这四样加起来是7750，它们分别是这个修护精粹水、经典的精华面霜，还有就是洁面泡沫以及浓缩密集修护眼霜，这四大王牌正装加起来7750，但今天我们只需要1399，1.8折的一个折扣，省下来6000多块钱哈。包括这个眼霜小勺、面霜小勺都是有的，品牌的礼盒礼袋也都是全部都是满的，仪式感也给你拉满了。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阿拉伯数字4，保税仓直发，蚂蚁链全程溯源，保证保真。
0: 哎，是的，这一套呢，就几乎你护肤的所有流程都帮你涵盖了，
1: 嗯，
0: 你也不用自己再东拼西凑了，而且是海蓝之谜他们家的深海修护力，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发送阿拉伯数字4。可以拿到它的链接，然后这里面包含的产品我们一个一个来说哈。先说一说这个洁面泡沫，125毫升的正装泡沫，就像云朵一样绵密温和不拔干，可以帮咱们把脸洗干净，把毛孔打开，后续呢才好吸收。而且海蓝之谜的洁面其实是很多人的一个回购款，我记得我们之前还单独卖过这个洁面。
1: 哎，是的，
0: 当时销量也是非常不错啊。它洗完脸之后的那种感觉就是干净但是又不紧绷，然后摸上去呢脸软软的，它不是那种刮油式的干涩哈，你就像是每次洗脸都在给自己做一次 SPA 一样，非常的舒服，而且它那个淡淡的香气非常的治愈。你可以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发送阿拉伯数字4来看一看。第二件就是修护精粹水150毫升，它是99%的精华加上1%的水，它不是普通的爽肤水，而是一个修护级别的这个精华水。它的核心成分呢就是神奇活性精粹，上脸也非常好吸收，3到5秒就直接渗透进去了，也可以帮咱们快速打开皮肤的通道，后续再护肤呢它的吸收速率也会翻倍。很多朋友用完之后的反馈说，是你如果最近熬夜比较多，你用它湿敷个几分钟，第二天脸不垮不黄，泛红的也可以退下去很多。而且它的质地是微微粘稠的精华水质感，现在已经立秋了嘛，其实现在这个天气温度慢慢降下来的时候，你也需要用一些带有精华感的这种水，上脸呢秒吸收，不会黏腻，然后糊脸这种感觉都不会有，非常清爽。
1: 对，然后包括第三个就是我们的浓缩密集修护眼霜15毫升，这个呢是专门针对眼周细纹、黑眼圈、浮肿，质地非常的轻盈，很好推开，坚持用的话眼角不容易泛那个干纹，而且眼周我们都知道是全身最薄的这个皮肤，最容易暴露年龄，然后也最容易长干纹、细纹呐、还有长斑呀之类的。这款眼霜就是专门为这个区域设计的，涂上去凉凉的，而且我们搭配的有附带的小勺哈，这样取用的话干净卫生方便，最后是经典的精华面霜。

0: 60毫升，海蓝之谜的灵魂，三重修护力，从根源强韧屏障，焕活新生。面霜是需要乳化的，取适量在这个掌心揉搓到透明，再按压上脸。这样子的话，可以把前面涂的营养也全部都锁住，第二天起床脸软软嫩嫩的。很多朋友觉得这个面霜哈，又闷又浮油，就是因为你忘乳化了，其实是少了这一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下阿拉伯数字四，四件套的组合来使用的话呢，从清洁到修护是一步到位的。立秋以后其实皮肤还挺容易闹情绪的，化妆卡粉呀，不化妆会出油，红血丝也找上门，这一套礼盒正好是一个完整的护肤的闭环，你也不用再东拼西凑，这个今天买个水，明天买个精华这样子了，直接这一套完全可以帮你锁住所有的营养，每天早晚几分钟，皮肤状态也会非常的稳。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阿拉伯数字四，所有的产品保税仓直发，蚂蚁店全程溯源，七夕之前的时候顺丰发货，现在下单也是可以赶得上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阿拉伯数字四。接下来呢，来到我们的好歌手无需多言的环节，来看看今天的歌手们演唱的怎么样。这首歌曲
1: 今天让各位演唱的作品呢是王力宏的唯一，我们来听听看大家的这个演唱水平。第一位王美好，有请。

0: 哟，后面这个小转音，
1: 对，
0: 很有自己的特色、啊。
1: 而且他这首歌唱这一句的时候，把我带到了当年我第一次听这首歌的一个感触。
0: 什么感触？
1: 不要对着流星许愿。因为他歌里面就是唱的是否一颗星星变了心，从前的愿望也全都被抛弃。
0: 是的，
1: 就是这个星星它已经变成了流星。你再许愿的话有用吗？是不是应该对着星星许愿而不是流星？我当时就会沉浸在自己这样的一个思考当中。
0: 所以王美好，你看他的名字后面就有一个流星的一个表情。我们来听一下下一位朋友 Larice， 来掌声有请。

0: 你。他总是这样，他让你一会儿笑一会儿哭，
1: 对，
0: 令人哭笑不得啊。
1: 对对对，也是一个好歌手的基本素养吧。
0: 那我们听一下没必要的歌声，
1: 来，掌声有请没必要。

0: 明显后面又不会唱了。
1: 你作何评价呢？
0: 我觉得两个人唱出了不一样的一个风格，就比如说他在 Laris 唱确定你就是我的唯一的那个一，他一定会咬得非常的准，他所有的就这样的音都不会在唯一这个地方出现，
1: 对，
0: 来证明这个唯一的重要性，但是呢没必要在唯一那个地方就已经想要的那个感觉，就是说明他其实并没有把对方放在心上，
1: 而且我觉得他是没有参透这首歌曲的那个情感内核的，
0: 因为他还是在脑海里面是需要寻找一些就是大家的在大家心目中的一些存在感，
1: 就太想炫技了，有时候也不是一件好事啊，没必要。
0: 有技在里面吗？我都不知道他有技在里面。
1: 来听听看下位朋友吧，掌声有请如如。

0: 哎，你学
1: 我觉得我唱一会儿响。
0: 对，而且我觉得如如这个朋友是一个特别会运用气息的朋友。
1: 嗯，
0: 你听他那个每个句和句中间的断句那个气息的那个收放自如的感觉。
1: 哦，我以为是忘词了。
0: 我很羡慕他那个气息的控制，有时候很能表达感情的。
1: 哦，
0: 下一位朋友来听听看，梦梦，掌声有请。

0: 着我的手是你，但你的笑容却看不清。
1: 是一个心中有谱的朋友，
2: 而且我觉得今天我们要赞美所有的没有唱副歌部分的朋友，我觉得人家非常的厉害。首先就是对于这首歌想必是手拿把掐，
1: 哎，没错，
2: 一定不是像某些朋友一样哈、啊，只会唱副歌，而且副歌也就会那几句，尤其是在前面进了好几次都没有进去的这些朋友，我们要进行一些批评。
1: 哎，
2: 但对于这个歌词的把握就不是特别的准的话，那首先站在这个舞台上就比别人矮了半截。
1: 哎，但是有朋友也是对他进行了一些夸奖啊。
2: 我们在下个小时的时候，下个小节的时候再跟大家来分享哈，所有。
1: Okay.
2: 我的这个乐坛的评委们也欢迎大家把自己的想法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
3: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 FM 90.0

0: 青春迷失的咖啡之中找到你的。
1: 这是王心凌带来的在青春迷失的咖啡馆，8:27，你正在锁定的是 My Radio 周一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2: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刚才我们进行了好歌手无需多言的演唱环节，然后也有评委来进行了就是对于大家的唱功进行一些点评。有朋友就说真好奇了 Larice 是干什么的，这么会唱。
1: 对啊，他每天唱的怎么说呢，
2: 他也不是每天参加，但是如果要是来的话呢，我们就一定会播他的。
1: 对，而且每一次来几乎我觉得都是拔得头筹，
2: 像是一个盲盒一样，他也不是每次就是好好的唱，唱得特别的那个什么。
1: 对，
2: 也会搞怪一下，比如说像今天，然后有朋友就说我觉得今天马克赢了，因为马克起得这么高，我以为他要垮掉，结果没有。所以也就是说是因为降低了标准，所以认为他获得了最终的胜利。
1: 我觉得你不要这么剑走偏锋的评价一个歌手。就是字面意思呀，就是他其实对这个音准把握还是很有自己的一套的。
2: 他的字面意思难道不就是以为他要垮掉，结果没有吗？
1: 就是很有把握力吗？我理解的是这样的，反正我还有一位朋友在我们的群里，然后刚才在说，他说他家的这个小朋友刚才听了那个没必要演唱的那一段，说唱的挺像原唱的。
2: 小朋友其实啊，就是对于这个一些细节的把控啊什么的，还是需要仔细再听一听。
1: 我觉得小朋友啊，
2: 小朋友也可能是没有听过原唱。阿姨有没有给他，就爸爸妈妈有给他真正的放过原唱吗？还是放了一些搞怪的视频？
1: 多让他听听这个好的演唱作品吧，我是觉得。好吧，那
2: 比如说马克的歌声吗？
1: 好吧，那我们今天的好歌手无需多言就进行到这里，明天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挑战一下。那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音乐有话说，你也可以随时的找到我们来跟我们一起聊聊天，当然回复一些关键词可以拿到我们准备的福利，
2: 比如说回复一下阿拉伯数字5，然后来看一看今天给你带来的雅诗兰黛的奢宠五件套哈。上周绿宝瓶其实大家抢得非常的过瘾，绿宝瓶也是一个套装我记得，但是也有很多朋友说后台有没有雅诗兰黛的套组，因为可能每个人他用的习惯不一样，就比如说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有雅诗兰黛，然后也有这个海蓝之谜的套组。
1: 对，
2: 然后我们有一位经常获奖的朋友，
1: 对，
2: 就说我就看他默默回复了一个4，就是我用这个用习惯了，
1: 他就很喜欢用海蓝之谜。
2: 对，如果你用雅诗兰黛用习惯，那今天这个奢宠的五件套真的不要错过哈，因为今天这五件正装呢是洁面原生液、精华眼霜、面霜，是从基底清洁到补水修护再到淡纹紧致，一套全部搞定的。而且呢官旗一套下来是4860，我们今天七夕宠爱价直接两折，只要999，不到1000块钱，全部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以查，正品溯源保证保真。
1: 哎，是的，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发送阿拉伯数字5就可以拿到链接了。然后这里面每一个东西啊，五件都是雅诗兰黛的当家花旦。我们先一个一个说一说，这个洁面乳也是雅诗兰黛家的经典洁面，挤出来之后就是乳霜质地，遇一点点水你轻轻揉搓一下，这个泡面就非常绵密，像云朵一样，洗完脸之后你也不会觉得紧绷，非常的清爽，摸起来呢脸就是软软嫩嫩的，不是那种就给你脸所有的油都给你刮干的那种干涩感。你像夏天咱们的皮肤出油多，然后用它洗脸的干净又温和，后续护肤吸收也会更好。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发送阿拉伯数字5来看一看。
2: 另外呢就是200毫升的原生液哈，这个相当于是干敏皮的一个本命精华水，也是小棕瓶的最佳前置搭档，也就是说小棕瓶之前你用完它了以后，让小棕瓶的作用可以锦上添花的哈。它不是普通的爽肤水，是精华级别的微精华露，清润水状质地，轻拍几下就吸收，刚好可以打开皮肤的通道，而且皮肤状态不好的时候你还可以拿它厚敷，第二天起床皮肤肉眼可见的细嫩透亮，而且还可以帮你退红哈。上妆前用它的话呢，粉底也会非常的服帖。那接下来就是小棕瓶的100毫升的精华，这个精华界的鼻祖想必不用再多做介绍，畅销全球40年的修护的标杆，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阿拉伯数字5来看一看，这也是雅诗兰黛夫人率先提出的一个夜间修护的概念。现在对于我们来说就不用再仔细的介绍，你就觉得更好理解了。
1: 哎，是的，
2: 就是晚上的时候肯定是修护的最好的时间段了哈。
1: 对，
2: 这个小棕瓶的精华呢，保湿锁水，修护抗老，细致毛孔，改善瑕疵，透亮肤色，平滑抚纹，恢复弹性，是全部都有了，7大修护的这个功效是一次到位的。它是那种琥珀色的蛋清质地，挤出来一抹就化开， 开，吸收也非常的快，非常适合在夏天的时候使用，不浮油不黏腻，而且呢可以稳定你的皮肤哈，让你的皮肤不乱长东西。另外还有上妆不卡粉，用习惯真的就离不开它了。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阿拉伯数字5，把这个精华界的常青树放进你的梳妆台。
1: 哎，我觉得应该

0: 题哈，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回复阿拉伯数字五，这是眼周护理。那最后一件还有一个75毫升的智颜面霜，它有一个外号叫做万能霜，它也是专门为亚洲女性研创的一个轻盈乳霜质地，就像是冰淇淋一样，非常的好顺滑，推开上脸润但是不黏腻，可以有效的改善皮肤的紧致度、弹性和密度，还可以淡纹，比如说脸上的这个细纹和皱纹它都可以帮你淡掉哈，还可以强化皮肤的屏障。如果夏天呢你害怕这个面霜比较厚重，智颜面霜你可以来试一试，它是轻盈款，清爽不黏腻，油皮呢夏天也不用担心糊脸，你可以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回复阿拉伯数字五，就可以拿到这五件正装了。这五件就相当于是强强联合，他们每个也都有自己的这个职责所在，各司其职。你看前面帮咱们打开吸收通道，原生液深层补水，小棕瓶修护抗老，眼霜呢照顾眼周，智颜面霜锁住营养，这一套下来你就是所有的护肤流程都帮你照顾到了，你就不用再买其他的东西了。
1: 是的，直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下阿拉伯数字五就可以了，所有的产品保税仓直发，卖链全程溯源，保证保真。继续要听到的是 Galantis 带来的歌曲 Do You Mind。

0: What's up, Chongqiu? We are Galantis, and you're listening to 90.0 My Radio.
1: 心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无论是坐在写字楼的阁。

0: 间，还是挤进早晚高峰的地铁，我们总还向往着诗和远方。其实诗和远方并非触不可及，只需要你翻开那一本本泛着墨香的书籍，上下五千年的诗情画意，纵横几万里的辽阔无际，就会随着字里行间的涓涓文字，跃进你渴望飞翔的脑海，用广阔的世界滋养出你同样广阔的心。阅读，让你我看见远方，让内心诗情画意。
1: FM 九零点零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0: 这是椅子乐团带来的你知道天空有多蓝。在8:43，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Wake Up 全宇宙，新的一天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
0: 今天我们在讲就是中奖这件事情，你有没有中过什么奖？欢迎你可以分享过来，咱们一起聊一聊。今天大家留言就是让我对中奖这件事情刷新了一个认知。
1: 什么认知？
0: 以前我就觉得说真的会有人中这些东西吗？
1: 你以前这些大概意思就是我的运气不好，想必大家也不会好到哪里去，是吗？
0: 对啊，结果就没想到只有我一个人运气不好，
1: 还有我。你忘了，我比你更差一些。
0: 你看，有一个叫脖子疼的朋友，他说他当时呢，就是2010年的时候，当时是看那个春晚，摇一摇那个红包，中了一个手机嘛，不是，他就给我们发过来了，是一个品牌当时非常流行的。真的会有人。越看越气。
1: 对，
0: 我现在想，
1: 就是人不应该在周一的时候给自己添这样子的赌，我认为。
0: 对对对。
1: 但我其实还是祝福大家，的确就是拿到这样子好的中奖的话，就是一份幸运，我也为你们感到开心。
0: 对，
1: 这句话听着像真心的吗？还好还好。
0: 还有一种那个中奖的类型是在直播间，你如果观看他的直播呢，他会给你送一些那个很小的礼物，比如说就是给你直播间刷礼物，比如说那个小星星之类的，然后需要用到那个钻嘛，他会给你送那个钻。而这个钻你就可以用到，你去别人给他刷礼物的时候你就可以用了。这样的东西。我之前有中过2次这个钻。
1: 我连这个东西都中不到，因为各种各样的平台差不多是不一样的。还有一些比如说像我有去赵露思的那个小红书看过他的直播，然后他的粉丝其实会一直让他那个左上角的那个福袋是永远是亮着的。我就会不停的点，我一张都没有中到过。你想他都没有停过那个地方，
0: 你都没中过
1: 一个都没有中过，所以到现在我都不知道就获得他可以得到什么。就是我不知道然后呢是什么，就是因为这一步就卡在这里。
0: 所以就是有的人真的是中奖体质，可以中很多东西。欢迎你可以分享到我们的音乐有话说，我们一起来展开讲讲。
1: 是的，有一位朋友就说了，他说大概是2006年还是2007年的时候去参加一个画画的活动，然后抽奖可以去北京玩几天，然后呢他就被抽到了。
0: 哇，
1: 去北京玩了好几天，也就是吃喝
0: 全包吗？
1: 全包吗？这我每次看到这样子讲的时候，我总是在想，就是还需要我做什么？就完全不需要你做什么吗？你怎么就去北京？你怎么就去北京玩几天了啊？
0: 他需要做的事情是回来给他的同事带点那个纪念品啥的。
1: 哦，是他可能这个方面你不说，他当时也没想到这个事儿。我以为你说他需要做的就是回来给他的同事炫耀一番。哦，对，你想想，你中了这个奖，你是不是得赶紧请假？
0: 对啊，得歇年假了得。
1: 然后。啥都不掏钱，他回复我们了，什么都不掏钱，
0: 全包，
1: 就是早中晚的晚餐也都给你包了吗？还是早中晚的晚餐你想吃什么都可以？
0: 所以你只需要做的事情就是请个假，然后收拾自己的行李就可以。
1: 我们的认知就是现在是就是不停的在问别人这样子的问题，是吗？
0: 为什么我们从来没有受过这样的就中过这样的东西啊？
1: 而且如果我们中奖了，就比如说马克如果中到这个奖的话，我觉得对于我来说一个暴就是双份的暴击。就是首先呢我没有中奖，其次呢我还要自己上班。对不对？
0: 还真是。
1: 我真的希望你不要这样中奖。
0: 跟他说的这个有类似的一个情况是我在小的时候，我就是当时有一个电视节目叫做交换空间
1: 啊，我知道那个。
0: 他们那个好像也是说要抽，就是你来投稿，然后他们来选择要抽出来这个幸运的观众来改造你家。我当时小时候看这个节目的时候，我就特别想中奖，我特别想让他来改造一下我家。
1: 哇，我觉得我们两个完全相反的那个想法。我特别害怕，就是如果真的中这个方面的奖怎么办？因为我就在想说，好，那接下来这段时间我的生活将会非常的不方便。
0: 为什么呀？就因为装修是吧？
1: 他要装修，然后我住哪儿？
0: 我跟你想的完全是不一样的，因为当时他们那个改造交换空间。

0: 年装修是装修你家的某一个区域，
1: 嗯，
0: 这个区域的东西它是要给你挪到比如说其他的，你比如说他要装你的客厅，把客厅东西给你放到卧室，
1: 嗯，
0: 我当时我都想好了，
2: 住同学家，
0: 我都想好了，他来的话他要是装着客厅这个东西，我该哪个卧室放哪个卧室，我都想好了，
1: 哦，
0: 就没抽住。
2: 而且我觉得如果这样的话还会增加我们家的工作量，因为我妈妈就会说，
0: 嗯，
2: 你看家里面该有人来了，那家里面乱糟糟多不好呀，嗯，绝对让你收拾收拾，家里面人该大家该笑话你了，
0: 人给你免费装修你还想那么多。好吧，那大家可以继续来讲一讲关于这个中奖这件事情，你都有中过哪些奖呢？发送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
2: 是的，另外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下牡丹两个字。
0: 哎，是的，
2: 来看一看哈。
0: 我们给各位准备了一个夏天可以用的面霜，我们的精致真颜的紧素面霜，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下牡丹，你会拿到这个面霜的链接。你现在这个时候用呢，它可以让你的脸非常的滋润，而且又保持清爽，而且价格今天非常的划算，89就可以到手了。另外你回复牡丹，你还会收到我们的企业微信的客服，这个就不需要看你幸不幸运了，你就直接添加一下就直接给你送，
2: 中奖率100%。
0: 对对对，直接给你送两片我们的古法面膜，89到手一个面霜还有两片面膜，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发送牡丹就可以来下单了。
2: 是的，接下来还有位朋友，他说之前家里面装修的时候买的是一个品牌的家具，当时组建了一个群，群里面群主就说抢红包，抢到手气最佳的分成1、2、3等奖有奖品，结果我就去
0: 参与了
2: 哈，人家发了3次红包，这3次我都是手气最佳，1、2、3等奖的奖品全部都是我的。
0: 哦，这得，
2: 我们就以这样的一条留言来结束这2个小时陪你听歌的时间，
0: 聊不下去了
2: 啊，
0: 这个事情只能说到这里，不能再多说了，
2: 只能说羡慕。
0: 好的，那我们也结束。今天这2个小时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明天欢迎各位可以继续锁定 Wake Up 全宇宙，明天再见，拜拜喽！
2: 拜拜，这是 Oliver Tree 带来的歌曲 Here We Go Again。

0: FM 90.0 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 我是吴青峰，我在 My Radio。
3: My

0: 此情我不报，
1: 梁红绸才搞错搞。

听到这首歌是来自王菲带来的作品，名字就叫做《主角》。没错，这首歌也是电视剧《主角》的一个主题曲。我觉得非常特别的一点，就是王菲音乐生涯当中首次公开融入戏曲元素的一首作品。歌曲的后半段啊，就是王菲在尝试唱那个秦腔，然后融入了这个陕西的方言，包括她的这首歌还采样流传于陕西地区的一个经典的民歌，就是《月亮爷》。哇，你知道，就是这种独特的戏腔的唱法，然后就把秦腔的那种苍凉辽阔，人生的起伏沉浮唱的真的淋漓尽致的感觉。所以一首王菲的《主角》，而且把时间带到了9:06，没有看过电视剧《主角》的可以再看一看，然后看过的听完歌是不是也想再重温一下呢？不过呢，在此时此刻的今天呢，我要跟正在听节目的各位小伙伴来分享一下我们的海蓝之谜挚爱四件套。因为好像七夕节快要到了，你是不是在想说今年我到底应该送什么？送花，然后可能三天就蔫了，送包包怕挑错，送首饰怕他嫌夸张。其实哈，你要觉得对方认为说，哎，你懂我的这个礼物，我要每天都会用得到，我就想到了护肤品。所以呢，这次又帮大家整了一波这个海蓝之谜的挚爱四件套，当然优惠福利也帮你拿下了。不管你是要七夕节送人也好，或者是你想送给自己也好，这会儿你都可以直接回阿拉伯数字4，就能够拿到我们海蓝之谜的挚爱四件套了。这不是普通的礼盒哦，是海蓝之谜品牌限定的定制的挚爱礼盒，四样东西一次集齐：修护精粹水150毫升，经典的精华面霜60毫升，还有洗面奶是125毫升，包括密集修护眼霜15毫升，四大王牌正装一套搞定所有的护肤步骤。官方旗舰店如果你买齐这四样的话呢，加起来要7750。那么今天我们七夕宠爱限时破价1.5折，1399，直接帮你省下6000多块钱。下单呢送你品牌的礼盒跟礼袋，所以这个仪式感是拉满的，自己用送人都可以。7750不要，直接1399帮你省下6000块钱。干嘛呢？咱又可以在暑假的时候出去玩一圈了，是不是？我正在考虑说马上在接下来这个周末想去重庆逛一圈，算了算得花多少钱。哎，我把这套礼盒给买了，我只花了1000多，省下的6000多块钱就相当于我出去转了一圈了，的确是挺划算的，你知道吗？但是我相信有一些朋友可能在听到就是我说便宜的还挺多的，给大家打了1.5折的时候呢，多多少少会有一点点的犹豫嘛，就想说呀，这敢不敢买啊，便宜的也不是一点半点的。你放心好了，然后这边我们已经帮大家做足功课了，因为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是国外批量采买入关之后放在保税仓随买随发，保税仓直发给你掌上的海关 APP， 你可以输入订单号查它的清关记录和入关记录，包括蚂蚁链全程溯源，生产地到你手里一步步链路都是可以查询的，所以你不用放心，你不用担心产品质量的问题，你只要放心我们是给你保质保真的就行了。所以这会儿呢，你就可以赶紧回一下阿拉伯数字四，今天的现货不多，音乐有话说，豁完你直接把这样一份深海的修护力就可以带回家了。因为说到海蓝之谜，很多人都只知道它贵，不知道就是在它的背后有着一个近乎奇迹的故事。创始人哈曾经是美国的太空物理学家，他在实验室遭遇严重的化学灼伤之后呢，就跑遍了医院求助无门，他把自己关在车库里面做了12年，超过6000次的实验，终于从深海巨藻当中淬炼出了今天的一个灵魂成分，就是神奇活性精粹。这瓶面霜就不是流水线上的商品啊，是一个人在绝望里面为自己找到的答案。所以今天这份礼盒除了有这样的一瓶面霜以外呢，还有修护精粹水，有这个洗面奶，有眼霜，一共是4件，将近7000-8000的东西哈，给到你1388的一个优惠，还是非常超值的。你这会儿只需要回阿拉伯数字四就可以了。你想想看啊，既有礼盒又有礼袋，然后你送人也是非常合适的。而且我刚刚有讲说这礼盒里面的每一件都是海蓝之谜的当家花旦哈，洗面奶就不用说了，泡沫像云朵一样温和不拔干，把脸洗干净毛孔打开后续才好吸收呀。修护精粹水多少人就是什么都不买都会买海蓝之谜的修护精粹水，毕竟99%的精华加1%的水，它不是普通的爽肤水，是精华级别的修护水，上脸3-5秒就渗透进去了。这个眼霜啊，也是专
门针对眼周细纹、黑眼圈、浮肿的，质地非常好推开，坚持用的话呢，眼角不容易就是出现那种干纹细纹。经典的面霜，这可是海蓝之谜的灵魂，三重修护力，从根源强韧屏障，就是把你前面所有的精华都给你锁住，第二天起床软软嫩嫩的。所以这四件的套组你用它来使用，从清洁到修护一步到位。那么今天呢，我们海蓝之谜的挚爱四件套官方旗舰店7750，今天直接给你1399，1.8折，刚我说成1388了，不过也没关系哈，就是1399也 OK 是不是？所以你这会儿只需要回阿拉伯数字4就行了，里面是有精粹水，有面霜，有洁面，有眼霜，四件全部都是正装啊，各位小伙伴不要担心说你会不会拿个中样小样给我放进去，全部都是正装，全部都是就是正规的礼盒礼袋，保税仓直发，蚂蚁链全程溯源，最后就这一些现货了，卖完就没有了。所以呢，你这会儿只需要回阿拉伯数字4就可以了。七夕之前我们都是顺丰发货的，现在下单你刚好能够赶得上哈，自己宠爱自己，送朋友，送闺蜜，送爱人，你只需要回阿拉伯数字4，1399带走海蓝之谜挚爱礼盒四件套，帮你省下6000多，这省的可不是一点半点的，而且我们还给你保质保真，这点你还担心什么呢？你觉得有问题直接找我们就好了，找我们就像你这会儿直接回阿拉伯数字4一样，就是这么简单快捷，是不是？所以我们是敢给大家保质保真的，都是保税仓直发给你的，你只要觉得1399的价格你能接受，你觉得可以就想买这四件套，而且是海蓝之谜的品牌，有经典的面霜，有经典的精粹水，还有眼霜和这个我们的洗面奶，那么你这会儿就千万不要犹豫，回阿拉伯数字4拿链接来秒拍秒付就可以了。

来自郭靖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就叫做聊天。微信平安的六讲说，李培你推荐的海蓝之谜的这个挚爱四件套已经买了，看它还配有礼盒跟礼袋，看起来就很贵的样子，好吧，因为我们是保税仓直发长沙海关 APP 查询的，哪一类能进行全程溯源，所以保质保真的啊。那么如果你想买的话呢，7000多不要，直接1399，你可以先回复阿拉伯数字4000看看，因为这两天抢的人还是比较多的，你可以先放心的买回去啊，直接回阿拉伯数字4，海蓝之谜的一个挚爱四件套你就能够拿到手了。当然除此之外呢，此时此刻9:20又到了我们这个早餐要吃好的环节了，那么你今天的早餐又吃了什么呢？每天你都可以直接的投稿过来哈，把你的早餐直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我知道麦传跟马克他们俩吃了什么早餐，因为他点了外卖煎饼果子，因为那一刻我就觉得说好久没有吃煎饼果子了，真的啊，就是现在市面上有那种杂粮的煎饼果子，就是它那个皮儿特别的脆，然后还有那种原本的那种用白面做那个煎饼果子，就是皮儿是那种软的，我不知道你喜欢吃哪种，我就喜欢吃软的，而且一定要多撒那个葱花跟香菜，然后要两个鸡蛋双蛋的，然后再刷点酱刷点辣椒，放着那个果子来吃，酥脆的感觉特别的爽。但是那种杂粮的话，就是外皮也是酥脆的，然后内里也是酥脆的，那种感觉也相当的不错。再来杯豆浆或者是一杯牛奶，又是满满能量的一天哈。不过我今天早上就是很简单，喝了我们河南这边的面汤，然后呢也叫甜汤，然后有一个外地的朋友当时就是来我们郑州啊，然后他说你早上吃了啥，我说我早上喝了甜汤，然后我说你要不要来我们家就是也尝试一下就是家里面的早餐，然后后来他去我们家吃了，我说这就是甜汤，他说甜汤不是甜的吗，我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就叫甜汤，有没有就是叫法跟我一样的小伙伴哈，可以在音乐有话说留言，但其实就是鸡蛋面汤，然后呢炒俩菜，一个丝瓜，然后一个西葫芦，然后一个鸡蛋，哎，也感觉挺好的，这样简简单单的早餐是不是？早餐要吃好，快乐幸福一整天。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呢是来自 Mr. Miss 带来的作品哦。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My radio.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Oh my music. 真美味。

Which One 来自 Derek Dunlap 的一首歌曲，和之前 Mr. Miss 的秋别，两首歌把时间带到9:28。接下来我们要听到是南征北战的一首热情节拍，节奏自带冲击力，古典干脆利落，混搭轻快的电子律动，就跳出了以往厚重燃曲的感觉，但是演唱依然是充满着力量感，但是少了一份紧绷感。这首歌的歌词呢，就是特别的直白热血，在讲说我要坚持热爱，掌控自己的生活，没有那种复杂的弯弯绕绕，听完就特别提气。所以当你疲惫的时候呢，一定要听上一遍这首南征北战的热情节拍，就很容易被节奏带动，瞬间找回向前冲的劲头。

0: 爱。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也要给你推荐一下我们的牡丹花田的一个精致真颜的紧素面霜。因为夏天我们涂面霜的话呢，可能最怕就是糊脸、闷痘、难吸收，对吧？温度每升高一度，皮肤对厚重感的容忍度就降一分。所以呢，今天给你带来的这款面粉，它的肤感特别绝 ，Q 弹的果冻质地，挖出来会自动的慢慢的流平，完全不黏不腻，夏天又没有任何的负担，成分也很硬核。最重要的就是价格合适，日常价199已经超值了。今天帮大家争取到的限时秒杀价是89，夏天你也可以拥有一瓶有质感的轻薄的面霜。现在添加我们的启微客服，再额外送你两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所以这会儿你可以直接回关键词牡丹来一键了解详情。除此之外呢，暑假带娃出游，济州岛真的很合适，郑州直飞2个多小时，特别好玩啊，因为有牛岛环岛观光车、泰迪熊博物馆、主题乐园，每天玩的都不重样，对家长也很友好。海滨咖啡街，大人们可以喝咖啡看海，孩子在旁边挖沙子，超级的松弛。吃的也 OK 啊，就是不辣不刺激，孩子们然后家人都能吃得惯，选择很灵活，5天6天的团期都有，大团小团私家定制产品非常的丰富，你这会儿只要回直飞就可以把行程发给你咯。音乐话说 FM90.0，
1: 清末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服务员。还有没有包间啊？
5: 老板，能不能给我换个有隔断的工位啊？
6: 教练，您能一对一辅导我吗？
7: 我们不想被打扰。
8: 包间、工位、课堂，这样不该被打扰的专属空间，其实在川流不息的马路上也存在。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人行道、斑马线，每一次的越线都是对别人专属空间的打扰，互不打扰，各行其道。在路上，我们的专属空间需要我们彼此守护。
9: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1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1: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听到这首歌名字叫做 Hash on Me， 就在90 My Radio 的 Oh My Music 准美味的听歌时间。此时此刻的音乐有话说，你可以回一下阿拉伯数字舞，因为今天在90商城给你带来的是雅诗兰黛的奢宠五件套。对，奢宠五件套里面有雅诗兰黛的洁面、原生液、小棕瓶的精华、小棕瓶的眼霜和智颜面霜，一共加在一起的这个价格，如果说你去官方旗舰店买的话要4800多块钱，今天我们直接两折给你999，帮你省下4000多块，全部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以查询正品溯源啊！只有77组的福利名额，所以如果你想趁着七夕送一份体面又实在的礼物，这会儿你就可以回阿拉伯数字五三位数哈，就能够带走雅诗兰黛的五大正装了。我刚跟你说这是一个礼盒，所以我们也是有礼盒礼袋的，套盒里面的每一件都是雅诗兰黛家的当家花旦。洁面乳150毫升，温和洁面，泡沫绵密，洗完不紧绷不假滑，第一步把脸洗干净，我们后续才能够好吸收啊，对不对？而且有200毫升的原生液，干敏皮的本命的精华水，小棕瓶的前置搭档，皮肤状态不好的时候你厚敷一层，第二天皮肤肉眼可见的细嫩透亮。小棕瓶的精华100毫升，精华界的鼻祖，畅销全球40年的修护标杆，核心成分你可以知道啊，就在他们家也是已经火了那么多年了，包括它是能够在夜间黄金期的时候激活我们的细胞的一个新生，所以这款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的精华应该是闭眼买都不会出错的存在，它也是在套盒里面是100毫升的智颜面霜，人称万能霜啊，夏天用也不会觉得糊脸，所以这五个东西加在一起给到大家999的价格应该还是挺划算的，原价可是4860哈，帮大家省了3000多块钱呢。如果你想买的话呢，不管是自己用也好或者送人也好，这会儿只需要回阿拉伯数字五就可以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了，就是平时一瓶精华的价格，今天直接带走的是五件大全套，七夕节送爱人、送妈妈、送丈母娘、送闺蜜，女生自用，然后百元你就能够送出5000块的价值感，你说这个性价比是不是直接拉满了？这会儿如果你想买雅诗兰黛的奢宠五件套的话呢，记得一定要回关键词阿拉伯数字五，大家一起来拼一拼手速哈。还是那句话，手慢无，而且帮大家争取到了999的价格，你也不用担心产品质量的问题，我们是保质保真的，你不用考虑买不买，这个价格绝对买是合适的，你只要考虑能不能抢到就行了，抓紧时间回阿拉伯数字五来秒拍秒付吧。

0: FM 90.0 My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1: 音乐有话说
2: ，FM 90.0
1: My Radio。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3: 老婆，这次八天年假咱们去海边还是山里啊？
4: 都不，去赤水，跟着电影四渡走，八天七晚，主持人带队现场打卡32个取景地。
3: 那倒是行啊，韩寒六年级课本里刚背过四渡赤水出奇兵，带他去现场走一圈比默写3遍还管用。
4: 哎，对了，电影票根别扔，报名还有优惠。
3: 行，我去准备准备啊。
4: 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赤水，早鸟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诗。

王力宏的《不可能错过你》，这是王力宏早期代表作啊，就是编曲就有着90年代那种很轻快流行的质感，对不对？就是他的嗓音在这首歌里面的少年感还是很强的，毕竟是早期作品了。但是歌词就把那种心动写得直白热烈，遇见喜欢的人那份笃定和雀跃扑面而来，整首歌阳光，节奏轻快舒适，时隔这么多年再听依然是一点都不违和的，所以满满青春氛围感的一首歌，来自王力宏的作品，名字就叫做《不可能错过你》。也开始了我们今天第二个小时的 Oh My Music 准美味的听歌时间。你好，我是李培，接下来我们听到 Rihanna 的这首歌叫做 Head That I Love。

Hate as that and love you 来自 Rihanna 带来的一首歌，就在90 My Radio 的 On My Music 准美味的听歌时间。就是你知道此时此刻特别想问你一个问题啊。

就每天涂涂抹抹半个小时，为什么皮肤还是干到卡粉，暗到像隔夜菜？因为 90% 的护肤的败笔都输在只做表面功夫上面，角质层有时候像生锈的铁板，再贵的精华根本就渗透不进去。那么今天呢，我就要用一套修护王者直接捅破你这层窗户纸。海蓝之谜的挚爱四件套，正装精粹水加经典面霜加洁面加眼霜，而且全部都是正装啊，专治无效护肤。真的是这样，因为熬夜之后如果你垮脸对吧，然后换季的时候脸泛红脱皮，眼纹遮瑕你都盖不住，这四瓶就好像给我们的皮肤装上了涡轮增压一样，从清洁到封存，每一滴都是深海巨藻的极致修护力，真的我们可以体验到那种剥壳鸡蛋的触感，只要你护肤品用对了用好了，你一定能够感受得到的。所以今天我给你带来的就是我们海蓝之谜的挚爱四件套，原价呢是1700多，在专柜真的是要到7700多，今天直接给你啊，就是斩到这个脚踝价吧，所以大家坐稳了，这个价格1399，但只需要你这会儿在我们的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阿拉伯数字4，你就能够看到了，不是中样不是小样，是实打实的一个正装的四件套，你们自己算哈，一瓶面霜专柜卖到3000多，现在四瓶全套1399，是不是相当于打了1.5折了？为什么这么狠？因为我们直接帮大家拿到的是保税仓的货，今天此时此刻直播链接你千万不要错过，你错过任何渠道你都买不到这个价格的全套正装，真的，我知道你在怕什么哈，就这么便宜会不会是假的？来看这里哈，每一套都是保税仓直发，海关监管链路透明，你下单之后直接在掌上海关 APP 输入你的单号，清单包括清关记录都是一目了然的，更狠的就是蚂蚁链全程溯源，从生产批次到物流节点，区块链技术锁定，真的它特别的清晰，它敢把这个钱这个查验权交到你的手里面，因为每一瓶都是经得起去查验的，你收到货之后呢，如果你要维权你也不用那么复杂那么麻烦，对不对？你怎么在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四的，你怎么找着我们就行了，我们就是有这样的信心，是这样的。但是哈，你要注意，因为是保税仓发货的，所以我们是需要实名认证的。你回完阿拉伯数字四，你现在就用1399的价格，然后拿走了我们7000多的顶配的海蓝之谜的这个套装礼盒，配有礼盒，配有礼袋。那么你回这个阿拉伯数字四，你会发现你是需要用身份证，然后才能进行购买的，这就是需要报关清关用的。其实我觉得啊，你赶紧回阿拉伯数字四，因为这款产品我敢说，它毕竟有礼盒有礼袋，而且呢在七夕节的时候就是特别的适合送人，它一定会卖得特别好，它适合谁哈，25岁加抗初老的上班族，35岁加想要逆龄的宝妈们，甚至送给妈妈婆婆都是非常体面的。你想想看，每天早晚用着贵妇级的修护力，省下的就是咱们去美容院的上万块，对不对？换来的就是素颜敢开原相机的底气，1399也可能只有2顿饭的钱。那么但是今天呢，你买到的是未来几年皮肤稳稳的一个幸福感，准备好手速，库存真的是肉眼可见的在变少，所以这会儿的音乐有话说，你只需要回关键词阿拉伯数字四，点最后一个链接，然后直接你就能够拿走我们海蓝之谜的挚爱四件套了，里面就刚我讲的有精粹水，有面霜，有洁面，然后有眼霜，再送你就是品牌的礼盒跟礼袋，不管你是送人还是自己用，这个仪式感简直拉满了，对吗？所以抓紧时间回阿拉伯数字四，海蓝之谜的这四件套，专柜7000多，今天直接1399，而且给你保质保真的，就是有什么问题，就像你回阿拉伯数字四购买一样，直接在微信平台找着我们，我们是会帮大家进行这个售后的，所以你放心就好了。但是我们也相信自己产品的质量，回阿拉伯数字四来秒拍秒付吧。孙燕姿天。

0: FM 九零点零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路上有点塞车吗？听听 My Radio， 调整一下心情吧。我是光良。
2: 老婆，这次八天年假，咱们去海边还是山里啊？
3: 都不，去赤水，跟着电影四渡走，八天七晚，主持人带队，现场打卡32个取景地。
2: 那倒是行啊，韩寒六年级课本里刚背过四渡赤水出奇兵，带他去现场走一圈，比默写3遍还管用。
3: 哎，对了，电影票根别扔，报名还有优惠。
2: 行，我去准备准备啊。
3: 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赤水，早鸟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诗。
0: Oh my music， 真美味。

香烟与吻痕，我在月光下许过情真，这是来自黄龄啊特别带来的一首歌曲。其实黄龄的这首歌简直把那个氛围感拉满了，慵懒又带有一点细碎的伤感，编曲偏清淡，没有浓烈的伴奏的抢戏，把人声弄到了最前面。他的声线是特别的魅惑婉转的，香烟吻痕都是藏在往事里面的细节，歌词满满都是爱过之后的怅然，所以这首歌没有撕心裂肺，但后劲很足，就适合在深夜的时候呢慢慢听，就来回味一段放不下的旧情。那接下来呢，我觉得曾比特的声音也特别适合我们在深夜听，这首歌名字叫做 Take to Me。

0: My Radio。
1: 清末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道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一颗种子包裹着金黄色的外衣，接受风雨的洗礼。他们要进行复杂的培育，冲破外衣，露出绿芽，然后要大量的营养、充足的水、适宜的阳光、天然的肥料，要抵抗害虫、干旱、洪涝等一切灾害。最后经过干燥、筛选、去壳，才能变成香甜的白米饭。
5: 每一粒米都是一个故事，它们的生长、栉风沐雨，来之不易。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珍惜一粒米，莫负万担粮。
0: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就是最近一直熬夜追剧或者是加班赶工带娃哄睡，第二天那你在照镜子的时候肤色是不是就暗沉，毛孔粗大，干纹若隐若现，粉底都盖不住那种疲惫感，这不是你老了，而是你的皮肤的修护力可能跟不上了。今天呢就要给你推荐一套组合，是雅诗兰黛专门为熬夜晚睡新人打造的抗老修护天团，经典的五件套正装哦，一站给你配齐了。为什么推荐套装给你？首先我们用着方便，第二就是马上要到七夕情人节了，对吧？然后你在送你另一半送爱人的时候呢也很合适，带礼盒带礼袋，对不对？一整套提过去看着又大气，然后正好又是他的心头好。因为我们这个经典的五件套呢是从洁面到精华到面霜，专门就针对垮脸、暗黄、干纹三大初老征兆的，用过的都说哈，它绝对是熬夜后悔药。今天的这个价格直接让你后悔买早了。今天先快速给大家过一遍好不好，这个雅诗兰黛的修护大将这五位到底有多能打。那你这会儿呢你也可以先在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回复下我们的关键词阿拉伯数字五，就能够拿到雅诗兰黛这修护五件套了，原价4800多，今天直接给你999，所以这个价格也合适，回阿拉伯数字五点最后一个链接啊。首先是洁面温和的氨基酸配方，然后可以用完之后不紧绷不假滑，还能当洁面的面膜厚敷，毛孔里的脏东西一扫而空。原生液就更不用说了，它不是普通的爽肤水，是精华水，拍三遍皮肤像喝饱水一样。小精华棕瓶，小棕瓶精华呀是蓝带的当家花旦，核心成分二裂酵母发酵产物，绒包产物哈，主打的就是一个夜间时钟肌的一个修护，熬夜之后涂它第二天脸不垮不暗。小棕瓶的眼霜专治黑眼圈和干纹，那么面霜可以说是我们抗老紧致的封层王了，丝绒的质地一抹化水，什么时候用都不油腻，所以这个五步绝对是一个闭环，清洁浸润修护掩护加封存，一套搞定全流程护肤。这个五件套哈，专柜原价加起来是4500多，但今天的直播间直接给你999，两折不到的价格，所以抓紧时间回阿拉伯数字五就可以了。999，你去专柜连一瓶小棕瓶的精华你都买不到。今天抱走整整五件正装，从洗脸到涂完面霜全包圆了，所以过了今天你可能这个价格找不着第二家，错过真的会拍大腿。但是我知道就是你可能心里也在犯嘀咕说，这么便宜靠谱吗？来给你吃三颗定心丸。第一，我们是保税仓直发，海关全程监管，下单后在掌上海关 APP 输入单号，清关记录一目了然。第二，蚂蚁链全程溯源，从生产批次到物流节点，区域链技术锁定，每瓶都有它的身份证。第三，就是如果你拿到货不满意的话呢，就像你这会儿在回阿拉伯数字五一样，就能够找着我们，你放心就好了。所以三成保障叠满，你就放心大胆的去冲。最后呢，就是我要说保税仓发货需要实名认证，所以有每个 ID 呢你不能买的多，库存就这么多，卖完就下架了，适合25岁加开始抗初老的职场的姐妹们，30加熬夜带娃的宝妈们，甚至你送闺蜜送妈妈都高级的有面儿。999块钱，对不对？可能就是你一顿饭钱，但是你换来的是一整年皮肤稳稳的一个细腻的透亮。链接已经准备好了，你这会儿只要回阿拉伯数字五，手慢真的没有了，记得回阿拉伯数字五点最后一个链接，我们直接给你带来的就是雅诗兰黛的五件套的礼盒套装，送礼盒送礼袋送人自用都是仪式感拉满的。如果七夕情人节你真的不知道要送给你另一半什么的话呢，相信我闭眼入他绝对满意。记得这会儿回阿拉伯数字五，已经刷屏了各位哈，抓紧时间回完来秒拍秒付吧，不要等到没货再后悔。

0: 江震岳带来的一首《路口》，就在90 My Radio。 今天呢，在节目当中也要给你推荐一下我们的牡丹花田的精致真颜紧缩面霜。因为夏天啊，我们涂面霜最怕糊脸闷痘难吸收了，所以我们给你带来的这款面霜非常值得在夏天拥有它，因为这叫给皮肤减负的一种感觉。 Q 弹的果冻质地，夏天用不黏不腻，没有任何的负担，成分也很硬核，最重要就是日常售价199已经很值了，但是帮大家争取到的限时的秒杀价呢是只需要89块钱，所以夏天也可以拥有一瓶有质感的轻薄的面霜。现在你添加启微客服，会再额外加赠你两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你可以直接回一下关键词牡丹来一键了解详情就可以了。
1: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周杰伦。
2: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My Radio

来自王菲带来的一首歌曲，名字就叫做玄木，就在90 MyRadio 的 All My Music 准美味的听歌时间。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也要跟大家啊来分享一个问题，就是每天我们水乳精华面霜涂个遍，第二天起床脸还是蜡质，就是暗沉发黄，化妆的时候也会卡粉，细纹遮都遮不住，这到底是什么原因？然后我们可能在怀疑自己说，是不是不够勤快啊，对不对？是不是这个天天就是太忙太累了呀？其实我跟你讲啊，这也许不是你不够勤快，而是你用的产品的穿透力不够，皮肤底层像干裂的

土地，表面浇再多的水都白费。今天这套组合呢，就是来终结无效护肤的海蓝之谜挚爱四件套，四大王牌正装一站配齐，专门就对付护肤没有效果的世纪难题。真的不开玩笑，我们最怕的就是钱也花了，护肤还没效果，对不对？那么用一次你就知道什么叫做贵有贵的道理，毕竟海蓝之谜家的产品都不便宜。那么你这会儿只需要回阿拉伯数字四，就能够拿到我今天要跟你说的海蓝之谜的挚爱四件套。我们来快速过一遍哈，这四瓶修护天团到底有多能打哈，但是你要先回阿拉伯数字四你才能够拿到链接啊。首先是精粹水，99%的精华，1%是水，主打肌肤充电宝，3滴就能滋润全脸，沙漠皮瞬间喝饱水，经典面霜更不用说了，核心就是深海巨藻提取的神奇活性精粹，修复力堪比皮肤创可贴，泛红脱皮，熬夜垮脸，用它厚敷一晚，第二天软嫩到你想捏自己。那么第三个就是浓缩眼霜，自带导入棒，专门对付黑眼圈和干纹哈，这个眼周紧致到被提拉过一样。第四个就是洁面，温和但是洗得干净，洗完不紧绷，为后续的吸收打开通道。四瓶配合，从清洁到修护到封存，层层递进，等于说我们给皮肤请了一个24小时的私人管家一样，对吧？所以想要海蓝之谜的挚爱四件套的这个礼盒套装的伙伴们，赶紧回阿拉伯数字四，因为马上其实也快到这个七夕节了，如果你真的不知道送另一半什么礼物的话呢，就送这个他早晚都会用到的护肤品，绝对没错。而且我们配礼盒配礼袋，接下来我要说价格了，价格也是真的值得你入手。这一套专柜的价格是7700，但是今天直接给到你1.5折，1399，你没听错，一瓶不到面霜的钱买齐四件正装，为什么这么狠？当然我们是帮大家争取到的优惠价格，我们直接是保税箱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以查询，保质保真的，所以1399，你去专柜连个面霜你都买不到，今天直接抱走护肤全家桶，这种机会如果你错过一定会回来拍大腿，对不对？那我知道你心里肯定有根弦儿，说那么便宜会不会就是不能保质制品，不能保证正品，不能保质质量，给你来一个定心丸好不好？保税箱直发，海关监管，下单后在掌上海关 APP 你输入这个订单号，清关记录一目了然。第二就是蚂蚁链全程溯源，从生产批次到物流节点，区块化的一个存在，比你的这个购票记录还透明。第三就是你怎么在微信平台拥有话说回复四，怎么购买的，怎么在微信平台拥有话说找我们，就是售后无忧，真的是这样哈。所以这套组合拳打下来你还在担心什么呢？放心冲就完了。最后我要说的就是，因为我们是保税箱发货，所以需要实名认证的嘛，然后你购买的时候就是要输入身份证号，所以每个 ID 它是限购的，库存就这么多，卖完立刻就没有了。如果你25岁加想要抗初老，30岁加带娃熬出垮脸的宝妈，甚至想要送妈妈送婆婆都倍儿有面子的，七夕情人节想送另一半的，然后想要自己给自己一份礼物的，1399，这个价格绝对合适。1399可能换不来你一次去美容院的钱吧，但是未来一整年我们的皮肤状态都是稳稳的，所以真的是手慢无哟。你这会儿可以直接回阿拉伯数字四就能够拿到购买链接了，一定要秒拍秒付。我们还特别给你配有礼盒跟礼袋，送人自用都特别的高级，抓紧时间回阿拉伯数字四来一键下单吧。 Ask for money and get advice, ask for advice, get money twice. I'm from the dirty, but that Chico nice. Y'all call it a moment, I call it life.

0: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最近这个季节啊，咱们涂面霜最怕的就是糊脸、闷痘难吸收，温度每升高一度，皮肤对厚重感的容忍度就降一分。所以呢，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是给皮肤减负的面霜——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塑面霜。首先呢，肤感挺绝的啊 ，Q 弹果冻的质地，刮出来会自己慢慢流平，推开凉润清爽，完全不黏不腻，夏天用也毫无负担。第二点呢，成分很硬核，添加了瑞士蒂斯曼出品的成分啊，和可溶性胶原蛋白，紧致淡纹实打实，复配了牡丹花水、牡丹籽油和古法桃红四物露，层层补水加锁水。最让人心动的就是价格了，日常价呢199元已经很值了，这一次呢帮大家争取到了限时秒杀价，只需要89元，夏天也可以有一瓶有质感的轻薄面霜。现在啊，咱们新客添加启微的客服，会再额外加赠两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89元到手一瓶面霜加上两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别错过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能解锁更多的福利哦。
1: My Radio 的朋友们大家好，
2: 我们是五条人，
1: 我是任科，
2: 我是阿茂。
3: 一个普通的塑料瓶从被丢弃到完全分解需要500年，你今天随手丢掉的塑料瓶到你孙子的孙子时才会消失不见。而仅仅当下，全球人均每周摄入的微塑料已近5克，约等于一张信用卡。但如果你在产生垃圾时就做好分类，废旧塑料将可以被更好回收加工，变成新的塑料制品让你使用。你分类垃圾的一小步将会为这座城市做出更大贡献。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4: FM 90.0 My Radio
5: Oh my music， 真美味。

0: 刚听到苏打绿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天天晴朗。这两天应该是有雨，因为受到这个台风白海豚带来的这个影响嘛。在今天上午9:30的时候，我们河南省气象台也是发布了一个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的2点到明天的2点，郑州东南部、开封的南部、商丘、平顶山东部、许昌、漯河、周口、南阳东部、驻马店、信阳部分县市区有暴雨，其中商丘东部、平顶山东部、周口、南阳东部、驻马店、信阳的部分县市区有大暴雨，局部会就是受到影响。那么如果说此时此刻你正在听节目的话，你一定要注意天气的变化。受到台风白海豚的影响，今天到13号，我们河南省的大部分地区都会出现雨水的一个天气哈，一定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最新的天气预报的信息。当然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进行分享。那接下来呢，要听到的是来自邓紫棋带来的作品，名字叫做那一夜。本周看了一下，基本上都有雨，而且呢在周中的时候呢，最高温度应该是在30度左右。欢迎你持续锁定90MyRadio 第三个小时的 All My Music 真美味。
1: 没有心脏就没有受伤，还不抱着希望。

0: 来自邓紫棋带来的歌，名字就叫做《那一夜》，就在90 My Radio 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的听歌时间。这会儿嘉阳在哪儿呢？我们来听听看他嘉阳在哪玩呢？玩的开心呢？带着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其实每次嘉阳出去玩，我就觉得他拍的视频、拍的照片特别漂亮，而且我们的听众朋友就跟他一起玩的也很开心。
1: 月行天下云南秘境之旅，我是嘉阳，我已经带着我们的20位听友开启了6天5晚的云南行程。第一天呢，我们是从郑州飞往昆明，一下飞机19摄氏度，什么概念？我穿着短袖短裤，我们的导游穿着牛仔衣和长裤，但是他说
2: 云南18怪，四季服装同穿戴。可能我上一秒穿的还是短袖，下一秒我就披了一件羽绒服，很正常啊。
1: 虽然说温度低，但是体感上并不寒冷，就是那种很舒服很凉爽的感觉。然后我们从昆明1个小时抵达抚仙湖，哇，这里真的太美了，真的有一种神仙住在这里的感觉。下午是自由时间，大家去往各自想去的地方。我呢是打卡了抚仙湖超有名的红沙滩，这里的沙子是红色的，它里面呢富含了铁和铝这些矿物质，经过氧化之后呈现出特别少见的赭红色。很多小朋友在这里堆沙子玩耍，我也借着他们堆好的沙堆拍了好多好多的照片，收藏这些细碎又治愈的小美好。然后呢，我又去了抚仙湖湿地公园，到那儿去玩水。我一到那儿，我觉得哇，这里简直太像赛里木湖了吧！趁着日落的魔鬼时刻，晚风配着澄澈的湖水，景色真的美到震撼。其实这次带着听友来到云南，不只是打卡一路绝美的风景，更是慢慢体会云南本地人松弛又慢悠悠的生活节奏。那在接下来的这几天，我们还会解锁更多的秘境景色，我也会持续给大家带来前方报道。
0: 真的是玩得好开心啊，期待嘉阳，因为他们在后面几天还会去到建水，去到普者黑，我期待他美美的照片跟漂亮的视频，好不好？所以呢，如果说你想找我们去玩的话呢，也可以回一下我们的关键词旅行，加入到我们的群聊当中。 Want to be 来自 Baby Rexha 带来的一首作品，就在90 My Radio。

0: 周杰伦的一首歌，名字就叫做《简单爱》。有时候熬夜追剧、加班赶工、带娃哄睡，第二天照镜子的话呢，肤色暗沉，毛孔粗大，干纹若隐若现，粉底都盖不住那种疲惫感。真的，这不是你老了，是你的皮肤的修护力跟不上了。今天就给你来推荐一套组合，雅诗兰黛专门为熬夜晚睡新人打造的抗老修护天团。这会儿你可以回一下阿拉伯数字5，就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了。经典的雅诗兰黛五件套正装一次配齐，直接回阿拉伯数字5，看看我们的价格是不是让你很心动。从洁面到精华到面霜，专门对付脸垮、暗黄、干纹三大初老症状，用过的都叫它熬夜后悔药。今天的价格直接让你后悔买早了，真的，你回阿拉伯数字5就能够看到了。这套专柜加在一起将近5000块，今天直接给你999，两折不到的价格，抓紧时间回阿拉伯数字5吧。现在我快速给你过一遍这五位修护大将到底有多能打。洁面乳，温和的氨基酸配方，还能够当洁面面膜厚敷，毛孔里的脏东西一扫而空。原生液啊，不是普通的爽肤水，是精华水，拍三遍皮肤像喝饱水了一样。小棕瓶精华就更不用说了，主打就是夜间时钟基因的一个修护，熬夜后涂它，第二天脸不暗不垮，淡青质地三秒吸收。小棕瓶的眼霜专治黑眼圈和干纹，智妍面霜抗老紧致封层王，让你什么时候用它感觉都是滋润但是不油腻的，用完像被提拉过一样。五步闭环，清洁浸润加修护加掩护加封存，一整套搞定了全脸的抗老流程。所以这会儿你只需要回阿拉伯数字5就能够拿到了套盒啊，礼盒礼袋配的都有。所以快到七夕情人节了，如果你不知道送给你另一半什么礼物的话呢，送早晚他都得用的这个护肤品也是挺合适的，对吧？这套专柜加起来要4500多了，今天直播间直接999。当然这个库存并不是特别多，999你去专柜来一瓶小棕瓶精华都买不到。今天直接暴走整整五件正装，从洗脸到涂完面霜全包圆了。今天这个价格错过你绝对找不着第二家，错过会拍大腿的那种。我知道你在犯嘀咕，说这么便宜靠谱吗？来，给你吃3颗定心丸。首先我们的产品是保税仓直发，海关全程监管，下单后在掌上海关APP 输入单号，清关记录一目了然。第二就是蚂蚁链全程溯源，从生产批次到物流节点到你手里面，一步步链路都是可以查询的。第三就是你怎么在音乐有话说的微信平台回复阿拉伯数字5的，就怎么找着我们，售后无忧。所以三重保障叠满，你就放心大胆的去冲就可以了。最后我要说的就是，我们是保税仓发货的，需要实名认证，每个 ID 可能是限购的，所以呢就是一个身份证号可能只能买一个，库存就这么多，卖完就没有了。适合谁？25岁加开始抗初老的你，30岁加熬夜带娃的你，甚至是送闺蜜送妈妈都高级的有面子哈。999块钱可能就是一顿饭钱，但是换来你整年皮肤稳稳的一个细腻透亮。最重要是帮你省下了4000块啊，咱又可以拿着4000块钱在暑假的时候出去玩一天了，对不对？玩3天。所以如果你想买雅诗兰黛的这个五件套的话呢，配有礼盒礼袋，送人也合适，自用也合适，都是仪式感拉满的。赶紧回复关键词阿拉伯数字5，就能够拿到我们雅诗兰黛的这整整五件套的正装了。手慢无啊，真的是手慢无，库存不多了，抓紧时间回阿拉伯数字5就能够拿到购买链接咯。
1: FM 90.0 My Radio。
2: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3: 阳光都变温柔，
4: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2: 90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5: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6: 你阻碍通行了
5: 管他呢，咱节约。

0: 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哎呦，这下亏大了。
1: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2: FM 九零点零，My Radio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4: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陈绮贞，我在 My Radio。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是徐佳莹带来的作品，叫做《理想人生》。你正在锁定的是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也来继续陪你听歌了啊。首先呢，咱们今天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河南省气象台呢也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下午两点到明天下午两点呢，郑州东南部、开封南部、商丘、平顶山东部、许昌、漯河、周口、南阳东部、驻马店、信阳部分县市区内有暴雨，其中呢商丘东部、平顶山东部、周口、南阳东部、驻马店、信阳的部分县市区是有大暴雨的，局地特大暴雨，个别点呢可能到200-300毫米，并伴有短时强降水，最大小时降水量呢可能会达到60-100毫米，局地呢雷暴大风8-10级等强对流天气啊，大家今天一定要这个早点下班，注意路上的行车安全。那另外呢，咱们也关注一下本周咱们河南天气的一个重点啊。那今天到12号呢，全省大部分是有暴雨、大暴雨的，中北部局部是特大暴雨。11号、12号单日降水量呢，最大可能会达到300-400毫米，过程累计降水量全省大部分100-200毫米。而安阳、鹤壁、新乡交作、郑州、许昌北部、平顶山西部、洛阳南部的部分县市区域可能会达到300-500毫米啊。这两天因为受这个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呢，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接着继续来听歌，这是 Calvin Harris 带来的作品 Satisfy。

欢迎持续锁定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九零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九零商城又有好东西来向你推荐了。七夕节马上也到了，你是不是正在伤脑筋该送什么礼物呢？送鲜花三五天就蔫了，送包包害怕挑错款式，送首饰又怕对方觉得太夸张，平时戴不上。其实真正能送到人心坎里的礼物啊，一定是那种每天都能用到，每次用起来都能想起你贴心的这个礼物。特别是最近这个天气啊，皮肤最容易泛红、干痒、换季闹情绪，这个时候送护肤品就是那个绝对不会出错也不会过时的满分选择。今天咱们就为你带来这份七夕送礼的终极答案，海蓝之谜挚爱四件套的礼盒。这不是普通的试用装啊，而是把海蓝之谜的四大当家王牌全给集齐了。璀璨净澈洁面泡沫125毫升，修护精粹水150毫升，浓缩密集修护眼霜15毫升，再加上经典的精华面霜60毫升，四大正装一次到位，把深海奇迹般的修护力直接送给最爱的人。大家也都知道啊，海蓝之谜它的价格非常的高，在官方旗舰店算一笔账，洁面920，精粹水1370，眼霜1980，面霜呢是3480，一套买下来足足要7750元。但是在今天节目当中啊，七夕宠爱限时破价，不要7750，也不要3000多，今天只要1399元，直接打了1.8折，帮你省下整整6000多块。下单呢还赠送眼霜的小勺、面霜的小勺，再赠送品牌专柜级别的定制礼盒礼袋，仪式感直接拉满。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阿拉伯数字4就可以抢购了。看到这个价格，很多听众朋友可能心里会犯嘀咕啊，折后1000出头买海蓝之谜的正装四件套，品质靠谱保真吗？大家可以放心，咱们所有的商品呢都是保税仓直发，蚂蚁链全程溯源。你在收到货之后呢，可以在掌上海关 APP 或者小程序就可以查看它的清关记录了。保税仓监管，一物一码，保值保真，让你买的明明白白，送的更加有面子。那为什么说海蓝之谜是护肤界的天花板呢？这套礼盒里啊，每一件都是无可替代的王牌。洁面泡沫云朵一般绵密，温和清洁不拔干，快速打开肌肤的吸收通道。修护精粹水呢，99%的精华加上1%的水，3秒渗透肌底，让后续护肤效果直接翻倍。浓缩密集眼霜，质地轻盈，专攻眼周的细纹、黑眼圈和浮肿。而经典的精华面霜也是海蓝之谜的灵魂所在了，强韧屏障，焕活新生，把所有营养死死锁在肌底，第二天起床啊，脸蛋软嫩有光泽。那用过这一套挚爱组合的朋友啊，也反馈特别一致，只要用上就再也换不掉了。很多用过的朋友也说啊，以前换季脸上总是频繁的泛红卡粉，用这套组合连续修护一周，皮肤就像做了一场深层 SPA 一样，变得特别的平滑安定。还有朋友说啊，收到礼盒拆开的那一瞬间，丝绒质感的包装和高级的沉淀感真的毫无抵抗力，感觉是被深深宠爱着的。那这套礼盒呢，正好也构成了完整的护肤闭环，每天早晚几分钟，早修护晚滋养，轻松稳住好皮肤。七夕送给他不只是一份昂贵的礼物，更是一句深情的承诺，希望你每天忙碌之余也能好好照顾自己。当然呢，咱们送给自己也算是给自己的一份非常大的犒劳了，包装精致，仪式感十足，拆开的瞬间就替你道出了所有的爱意。想在七夕前把这份深海修护力带回家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阿拉伯数字4来了解详情。官方旗舰店一套将近8000元啊，7750，海蓝之谜挚爱的四件套正装，今天七夕宠爱价只需要1399元，1.8折，包邮，保税仓直发。为了保证七夕之前送达啊，咱们都安排顺丰速运直发，但是呢，因为保税仓控货非常严格，全网现货真的不多了，抢完立刻恢复原价。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阿拉伯数字4了解详情。1399元抢海蓝之谜的四大王牌正装，省下6000多，给最爱的人一份惊艳的七夕宠爱，快去抢购吧！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阿拉伯数字4了解详情。

0: My Radio。
1: 这是我第一次操作，不会出什么意外吧？我能成功吗？再回忆一下动作要领。首先观察压力表状态，然后拔掉安全插销，双手拿稳，对准位置，喷射。好，就这么操作。
2: 预备，开始。
3: 做得不错，这次灭火器灭火演习成功。
4: 紧急情况下，想要沉着正确的应对，需要我们日常的重视和演练。消防安全，请不要忽视每一次演练。
5: Hi, Sancho. This is Alan Walker, and you're listening to My Radio.
6: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最近这个季节啊，咱们涂面霜最怕的就是糊脸、闷痘难吸收，温度每升高一度，皮肤对厚重感的容忍度就降一分。所以呢，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是给皮肤减负的面霜——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塑面霜。首先呢，肤感挺绝的啊 ，Q 弹果冻的质地，刮出来会自己慢慢流平，推开凉润清爽，完全不黏不腻，夏天用也毫无负担。第二点呢，成分很硬核，添加了瑞士蒂斯曼出品的成分啊，和可溶性胶。胶原蛋白紧致淡纹实打实，复配了牡丹花水、牡丹籽油和古法桃红四物露，层层补水加锁水。最让人心动的就是价格了，日常价呢199元已经很值了，这一次呢帮大家争取到了限时秒杀价，只需要89元，夏天也可以有一瓶有质感的轻薄面霜。现在啊，咱们新客添加启微的客服会再额外加赠两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89元到手一瓶面霜加上两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别错过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能解锁更多的福利哦。

0: 音乐有话说 FM 九零点零，My Radio。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为了和时间赛跑，出警他们只用45秒，吃饭他们只用3-5分钟，休息他们选择放弃。可在他们的赛道上，却总会出现一些障碍。随意堆放的杂物，随意停放的车辆，随意设置的地桩，向随意说不，让出消防通道，为消防战士加速消防安全，人人有责。
5: Never stop the music.
0: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5: My radio.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

典的五大当家王牌正装一次性给你集齐了，里面包含洁面乳150毫升、原生液200毫升、小棕瓶精华100毫升、小棕瓶眼霜15毫升，以及智颜万能面霜75毫升。从洁面补水到修护、抗老淡纹，整套护肤流程直接一条龙搞定。这五大明星正装呢，在官方旗舰店一件一件买啊，洁面460，原生液995，小棕瓶精华1680，眼霜565，智颜面霜1160，全套买下来足足要将近5000块，4860元。但是今天节目当中啊，七夕宠爱限时破价，直接打2折，只要999元，帮你省下将近4000块。平常买一瓶小棕瓶精华的钱，今天直接带走5件大正装，整整帮你省下了将近4000块钱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阿拉伯数字5抢占名额。那三位数买雅诗兰黛5件正装的大全套，很多听众朋友第一反应肯定就是价格低得这么离谱，能保证是正品吗？大家一定要放心啊，咱们所有的货物呢都是保税仓直发，而且呢都是蚂蚁链全程溯源，在收到之后呢也可以在掌上海关 APP 或者小程序来查验它的清关记录，一物一码保质保真，让你花百元价位买到跟专柜一模一样的品质。那这套礼盒里的每一件啊，都是护肤界必眼入都不会出错的天花板。洁面乳呢，泡沫像棉花糖一样绵密，洗完清爽不紧绷，第一步打开吸收通道。原生液也算是干敏皮的本命水了，厚敷一层，第二天皮肤肉眼可见的细嫩透亮。小棕瓶精华呢，畅销40多年的修护鼻祖，独家的滤波肽的成分，夜间黄金期激活修护，淡纹紧致平滑，一步到位。而小棕瓶的眼霜呢，常年稳居热销榜，专门淡化眼周的干纹、细纹和黑眼圈。而智颜面霜呢，也被称作是万能霜，轻盈的乳霜质地，油皮夏天用也毫无负担，力显紧致弹润。那用过这套奢宠5件套的朋友呢，反馈几乎都是清一色的5星好评。很多听友留言说啊，以前熬夜脸色暗沉垮脸，换季还容易泛红，用了这套官方王牌 CP 组合之后呢，皮肤状态稳定的不得了，素颜出门也都被同事夸气色好。那这五大明星单品各司其职，完美构成了一个全效的护肤闭环。那不管是日常通勤早晚护理，还是熬夜救急换季维稳，它都可以把皮肤状态硬生生拉回到巅峰。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阿拉伯数字5来了解详情。七夕送老婆、送女友、送妈妈、送丈母娘，体面大方，女生买回来犒劳自己或者是送闺蜜，更是性价比拉满。想把这份一整年的好皮肤带回家，别忘了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阿拉伯数字5了解详情。官方旗舰店一套将近5000元的雅诗兰黛奢宠5件套的正装，今天七夕专享破价，只需要999元，2折保税仓直发。但是必须提醒大家啊，因为价格实在是太震撼了，保税仓给咱们分配的七夕福利现货真的不多，抢完立马恢复原价就不再补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阿拉伯数字5了解详情。999元拼手速抢雅诗兰黛五大正装，用百元预算送出将近5000块的价值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阿拉伯数字5了解详情。

0: 保持积极乐观的精神，每天给自己一个好心情。大家好，我是潘玮柏。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My Radio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是吴克群带来的作品，叫做你是我的星球。你正在锁定的是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咱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啊。今天下午呢，咱们全省多云转阴天，濮阳、开封、商丘、平顶山东部、许昌东部、漯河、周口、南阳东部、驻马店、信阳有阵雨雷阵雨，其中呢，商丘东部、周口东部、驻马店东部、信阳的部分县市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而到了今天夜里呢，全省阴天，大部分有阵雨雷阵雨，郑州南部、开封南部、商丘、平顶山、许昌、漯河、周口、南阳、驻马店、信阳有中到大雨，其中呢，南阳东部、驻马店、信阳的部分县市区有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啊。那这几天呢是台风白海豚的登陆的时间，它的环流呢其实也会影响

咱们河南省，那今天上午的时候呢，河南气象台也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啊，所以呢这两天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了。接着继续来听歌，这是 Clean 加上 Love 带来的合作的曲目 Tied Up。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90商城又有好东西来向你推荐了。七夕节马上也到了，你是不是正在伤脑筋该送什么礼物呢？送鲜花三五天就蔫了，送包包害怕挑错款式，送首饰又怕对方觉得太夸张平时戴不上。其实真正能送到人心坎里的礼物啊，一定是那种每天都能用到，每次用起来都能想起你贴心的这个礼物。特别是最近这个天气啊，皮肤最容易泛红、干痒、换季闹情绪，这个时候送护肤品就是那个绝对不会出错也不会过时的满分选择。今天咱们就为你带来这份七夕送礼的终极答案，海蓝之谜挚爱四件套的礼盒。这不是普通的试用装啊，而是把海蓝之谜的四大当家王牌全给集齐了。璀璨净澈洁面泡沫125毫升，修护精粹水150毫升，浓缩密集修护眼霜15毫升，再加上经典的精华面霜60毫升，四大正装一次到位，把深海奇迹般的修护力直接送给最爱的人。大家也都知道啊，海蓝之谜它的价格非常的高，在官方旗舰店算一笔账，洁面920，精粹水1370，眼霜1980，面霜呢是3480，一套买下来足足要7750元。但是在今天节目当中啊，七夕宠爱限时破价，不要7750，也不要3000多，今天只要1399元，直接打了1.8折，帮你省下整整6000多块。下单呢还赠送眼霜的小勺、面霜的小勺，再赠送品牌专柜级别的定制礼盒礼袋，仪式感直接拉满。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阿拉伯数字4就可以抢购了。看到这个价格，很多听众朋友可能心里会犯嘀咕啊，折后1000出头买海蓝之谜的正装四件套，品质靠谱保真吗？大家可以放心，咱们所有的商品呢都是保税仓直发，蚂蚁链全程溯源。你在收到货之后呢，可以在掌上海关 APP 或者小程序就可以查看它的清关记录了。保税仓监管，一物一码，保质保真，让你买的明明白白，送的更加有面子。那为什么说海蓝之谜是护肤界的天花板呢？这套礼盒里啊，每一件都是无可替代的王牌。洁面泡沫云朵一般绵密，温和清洁不拔干，快速打开肌肤的吸收通道。修护精粹水呢，99%的精华加上1%的水，3秒渗透肌底，让后续护肤效果直接翻倍。浓缩密集眼霜，质地轻盈，专攻眼周的细纹、黑眼圈和浮肿。而经典的精华面霜也是海蓝之谜的灵魂所在了，强韧屏障，焕活新生，把所有营养死死锁在肌底，第二天起床啊，脸蛋软嫩有光泽。那用过这一套挚爱组合的朋友啊，也反馈特别一致，只要用上就再也换不掉了。很多用过的朋友也说啊，以前换季脸上总是频繁的泛红卡粉，用这套组合连续修护1周，皮肤就像做了一场深层 SPA 一样，变得特别的平滑安定。还有朋友说啊，收到礼盒拆开的那一瞬间，丝绒质感的包装和高级的沉淀感真的毫无抵抗力，感觉是被深深宠爱着的。那这套礼盒呢，正好也构成了完整的护肤闭环，每天早晚几分钟，早修护晚滋养，轻松稳住好皮肤。七夕送给他不只是一份昂贵的礼物，更是一句深情的承诺，希望你每天忙碌之余也能好好照顾自己。当然呢，咱们送给自己也算是给自己的一份非常大的犒劳了。包装精致，仪式感十足，拆开的瞬间就替你道出了所有的爱意。想在七夕前把这份深海修护力带回家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阿拉伯数字4来了解详情。官方旗舰店一套将近8000元啊，7750，海蓝之谜挚爱的四件套正装，今天七夕宠爱价只需要1399元，1.8折，包邮，保税仓直发。为了保证七夕之前送达啊，咱们都安排顺丰速运直发，但是呢因为保税仓控货非常严格，全网现货真的不多了，抢完立刻恢复原价。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阿拉伯数字4了解详情。1399元抢海蓝之谜的四大王牌正装，省下6000多，给最爱的人一份惊艳的七夕宠爱，快去抢购吧！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阿拉伯数字4了解详情。

0: FM 90.0 My Radio。
1: 你好，我是一个灭火器，记不清这是他们第几次换地方藏我了，
2: 就放这儿吧，算了，还是放这儿吧。
3: 我是消防栓，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但我依然能被藏起来。
4: 来来来，把这个柜子摆到这儿。哎呀，
5: 我是应急逃生门，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也不能被藏起来，但是我背后能藏东西啊。哎，你看这堆的，我都打不开了。
6: 每一项消防器材及设施都能在紧急时刻发挥重要作用，请不要让它们藏起来。
7: 老婆，这次八天年假咱们去海边还是山里啊？
8: 都不，去赤水，跟着电影四度走，8天7晚，主持人带队现场打卡32个取景地。
7: 那倒是行啊，韩寒6年级课本里刚背过四度赤水出奇兵，带他去现场走一圈比默写3遍还管用。
8: 哎，对了，电影票根别扔，报名还有优惠。
7: 行，我去准备准备啊。
8: 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赤水，早鸟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诗。
9: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 我是李荣浩，我在 My Radio。
10: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最近这个季节啊，咱们涂面霜最怕的就是糊脸、闷痘难吸收，温度每升高一度，皮肤对厚重感的容忍度就降一分。所以呢，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是给皮肤减负的面霜——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塑面霜。首先呢，肤感挺绝的啊 ，Q 弹果冻的质地，刮出来会自己慢慢流平，推开凉润清爽，完全不黏不腻，夏天用也毫无负担。第二点呢，成分很硬核，添加了瑞士蒂斯曼出品的成分啊和可溶性胶原蛋白，紧致淡纹实打实，复配了牡丹花水、牡丹籽油和古法桃红四物露，层层补水加锁水。最让人心动的就是价格了，日常价呢199元已经很值了，这一次呢帮大家争取到了限时秒杀价，只需要89元，夏天也可以有一瓶有质感的轻薄面霜。现在啊，咱们新客添加启微的客服会再额外加赠两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89元到手一瓶面霜加上两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别错过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能解锁更多的福利哦。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这是寄托哀思的货，这是肥沃土地的货，这是给人温暖的货，这是让人愉悦的货，这原本是对人有益的货，却可能让成片森林毁于一旦，成为威胁人们生命财产安全的货。在我国，95%以上的森林火灾由人为因素所造成，管住人手中的火，也就管住了森林里的火。预防森林火灾，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5: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0: My Radio
6: My Radio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8: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里是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90商城也有好东西来向你推荐啊！七夕马上就到了，上周咱们推出绿宝瓶的时候呢，大家抢得特别火爆，但是呢，也有不少朋友在留言啊，有没有更全面能搞定全套护肤的雅诗兰黛组合？那今天必须安排了。大家想想啊，与其七夕花冤枉钱买那些不实用的东西，不如送他一套每天早晚都要用，能让他肌肤年轻紧致的护肤大礼。这才是真正能送到心坎里的贴心与实惠。那今天呢，咱们就给大家带来这份能送出满分体面和仪式感的七夕好礼——雅诗兰黛奢宠五件套礼盒。这绝对不是凑数的赠品小样啊，而是直接把雅诗兰黛最顶级、最经典的五大当家王牌正装一次性给你集齐了。里面包含洁面乳150毫升、原生液200毫升、小棕瓶精华100毫升、小棕瓶眼霜15毫升，以及智颜万能面霜75毫升，从洁面、补水到修护、抗老淡纹，整套护肤流程直接一条龙搞定。这五大明星正装呢，在官方旗舰店一件一件买啊，洁面460，原生液995，小棕瓶精华1680，眼霜565，智颜面霜1160，全套买下来足足要将近5000块，4860元。但是今天节目当中啊，七夕宠爱限时破价，直接打两折，只要999元，帮你省下将近4000块。平常买一瓶小棕瓶精华的钱，今天直接带走五件大正装，整整帮你省下了将近4000块钱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阿拉伯数字5抢占名额。那三位数买雅诗兰黛五件正装的大全套，很多听众朋友第一反应肯定就是价格低得这么离谱，能保证是正品吗？大家一定要放心啊，咱们所有的货物呢都是保税仓直发，而且呢都是蚂蚁链全程溯源，在收到之后呢，也可以在掌上海关 APP 或者小程序来查验它的清关记录，一物一码，保质保真，让你花百元价位买到跟专柜一模一样的品质。那这套礼盒里的每一件啊，都是护肤界闭眼入都不会出错的天花板。洁面乳呢，泡沫像棉花糖一样绵密，洗完清爽不紧绷，第一步打开吸收通道。原生液也算是干敏皮的本命水了，厚敷一层，第二天皮肤肉眼可见的细嫩透亮。小棕瓶精华呢，畅销40多年的修护鼻祖，独家的滤波肽的成分，夜间黄金期激活修护，淡纹紧致平滑，一步到位。而小棕瓶的眼霜呢，常年稳居热销榜，专门淡化眼周的干纹、细纹和黑眼圈。而智颜面霜呢，也被称作是万能霜，轻盈的乳霜质地，油皮夏天用也毫无负担，力显紧致弹润。那用过这套奢宠五件套的朋友呢，反馈几乎都是清一色的五星好评。很多听友留言说啊，以前熬夜脸色暗沉垮脸，换季还容易泛红，用了这套官方王牌 CP 组合之后呢，皮肤状态稳定的不得了，素颜出门也都被同事夸气色好。那这五大明星单品各司其职，完美构成了一个全效的护肤闭环。那不管是日常通勤早晚护理，还是熬夜救急换季维稳，它都可以把皮肤状态硬生生拉回到巅峰。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阿拉伯数字5来了解详情。七夕送老婆、送女友、送妈妈、送丈母娘，体面大方，女生买回来犒劳自己或者是送闺蜜，更是性价比拉满。想把这份一整年的好皮肤带回家，别忘了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阿拉伯数字5了解详情。官方旗舰店一套将近5000元的雅诗兰黛奢宠五件套的正装，今天七夕专享破价，只需要999元，两折保税仓直发。但是必须提醒大家啊，因为价格实在是太震撼了，保税仓给咱们分配的七夕福利现货真的不多，抢完立马恢复原价就不再补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阿拉伯数字5了解详情。999元拼手速抢雅诗兰黛五大正装，用百元预算送出将近5000块的价值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阿拉伯数字5。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是张靓颖带来的作品，叫做 Lovesick。 你正在锁定的是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也来继续陪你听歌了啊。咱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河南省气象台呢，今天上午也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下午两点到明天下午两点呢，郑州东南部、开封南部、商丘、平顶山东部、许昌、漯河、周口、南阳东部、驻马店、信阳的部分县市区有暴雨，其中呢，商丘东部、平顶山东部、周口、南阳东部、驻马店、信阳的部分县市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个别点呢可能会达到200到300毫米，并伴有短时强降水，最大小时降水量呢可能会到60到100毫米，局地雷暴大风8到10级等强对流天气。所以朋友们这两天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咱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呢，全省多云转阴天，商丘、濮阳、开封、平顶山东部、许昌东部、漯河、周口、南阳东部、驻马店、信阳有阵雨、雷阵雨，其中的商丘东部、周口东部、驻马店东部、信阳的部分县市区是有中到大雨的，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而到了今天夜里呢，全省阴天，大部分有阵雨、雷阵雨，郑州南部、开封南部、商丘、平顶山、许昌、漯河、周口、南阳、驻马店、信阳有中到大雨，其中的南阳东部、驻马店、信阳的部分县市区有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呢。最近呢这两天是台风白海豚登陆了嘛，然后可能会影响到咱们河南省，所以呢朋友们出门的时候一定带雨具，注意行车安全。接着继续来听歌，就是 Tina Shea 带来的作品叫做 Too Easy。

那么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90商城又有好东西来向你推荐了。七夕节马上也到了，你是不是正在伤脑筋该送什么礼物呢？送鲜花三五天就蔫了，送包包害怕挑错款式，送首饰又怕对方觉得太夸张，平时戴不上。其实真正能送到人心坎里的礼物啊，一定是那种每天都能用到，每次用起来都能想起你贴心的这个礼物。特别是最近这个天气啊，皮肤最容易泛红、干痒、换季闹情绪，这个时候送护肤品就是那个绝对不会出错也不会过时的满分选择。今天咱们就为你带来这份七夕送礼的终极答案，海蓝之谜挚爱四件套的礼盒。这不是普通的试用装啊，而是把海蓝之谜的四大当家王牌全给集齐了。璀璨净澈洁面泡沫125毫升，修护精粹水150毫升，浓缩密集修护眼霜15毫升，再加上经典的精华面霜60毫升，四大正装一次到位，把深海奇迹般的修护力直接送给最爱的人。大家也都知道啊，海蓝之谜它的价格非常的高，在官方旗舰店算一笔账，洁面920，精粹水1370，眼霜1980，面霜呢是3480，一套买下来足足要7750元。但是在今天节目当中啊，七夕宠爱限时破价，不要7750，也不要3000多，今天只要1399元，直接打了1.8折，帮你省下整整6000多块。下单呢还赠送眼霜的小勺、面霜的小勺，再赠送品牌专柜级别的定制礼盒礼袋，仪式感直接拉满。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阿拉伯数字4就可以抢购了。看到这个价格，很多听众朋友可能心里会犯嘀咕啊，折后1000出头买海蓝之谜的正装四件套，品质靠谱保真吗？大家可以放心，咱们所有的商品呢都是保税仓直发，蚂蚁链全程溯源。你在收到货之后呢，可以在掌上海关 APP 或者小程序就可以查看它的清关记录了。保税仓监管，一物一码，保值保真，让你买的明明白白，送的更加有面子。那为什么说海蓝之谜是护肤界的天花板呢？这套礼盒里啊，每一件都是无可替代的王牌。洁面泡沫云朵一般绵密，温和清洁不拔干，快速打开肌肤的吸收通道。修护精粹水呢，99%的精华加上1%的水，3秒渗透肌底，让后续护肤效果直接翻倍。浓缩密集眼霜，质地轻盈，专攻眼周的细纹、黑眼圈和浮肿。而经典的精华面霜也是海蓝之谜的灵魂所在了，强韧屏障，焕活新生，把所有营养死死锁在肌底，第二天起床啊，脸蛋软嫩有光泽。那用过这一套挚爱组合的朋友啊，也反馈特别一致，只要用上就再也换不掉了。很多用过的朋友也说啊，以前换季脸上总是频繁的泛红卡粉，用这套组合连续修护一周，皮肤就像做了一场深层 SPA 一样，变得特别的平滑安定。还有朋友说啊，收到礼盒拆开的那一瞬间，丝绒质感的包装和高级的沉淀感真的毫无抵抗力，感觉是被深深宠爱着的。那这套礼盒呢，正好也构成了完整的护肤闭环，每天早晚几分钟，早修护晚滋养，轻松稳住好皮肤。七夕送给他不只是一份昂贵的礼物，更是一句深情的承诺，希望你每天忙碌之余也能好好照顾自己。当然呢，咱们送给自己也算是给自己的一份非常大的犒劳了，包装精致，仪式感十足，拆开的瞬间就替你道出了所有的爱意。想在七夕前把这份深海修护力带回家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阿拉伯数字4来了解详情。官方旗舰店一套将近8000元啊，7750，海蓝之谜挚爱的四件套正装，今天七夕宠爱价只需要1399元，1.8折，包邮，保税仓直发。为了保证七夕之前送达啊，咱们都安排顺丰速运直发，但是呢，因为保税仓控货非常严格，全网现货真的不多了，抢完立刻恢复原价。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阿拉伯数字4了解详情。1399元抢海蓝之谜的四大王牌正装，省下6000多，给最爱的人一份惊艳的七夕宠爱，快去抢购吧！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阿拉伯数字4了解详情。

0: My Radio FM 90.0 My Radio。
1: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最近这个季节啊，咱们涂面霜最怕的就是糊脸、闷痘难吸收，温度每升高一度，皮肤对厚重感的容忍度就降一分。所以呢，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是给皮肤减负的面霜——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塑面霜。首先呢，肤感挺绝的啊 ，Q 弹果冻的质地，刮出来会自己慢慢流平，推开凉润清爽，完全不黏不腻，夏天用也毫无负担。第二点呢，成分很硬核，添加了瑞士蒂斯曼出品的成分啊，和可溶性胶原蛋白，紧致淡纹实打实，复配了牡丹花水、牡丹籽油和古法桃红四物露，层层补水加锁水。最让人心动的就是价格了，日常价呢199元已经很值了，这一次呢帮大家争取到了限时秒杀价，只需要89元，夏天也可以有一瓶有质感的轻薄面霜。现在啊，咱们新客添加启威的客服，会再额外加赠两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89元到手一瓶面霜加上两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别错过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威客服还能解锁更多的福利哦。

0: 我是周杰伦，听好听的音乐，锁定 My Radio。
1: 倾我之间，水润流光，
2: 最好的精华
1: 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2: 好软啊！
1: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2: 涂上它，
1: 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了。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时间。
5: 老婆，这次八天年假咱们去海边还是山里啊？
6: 都不去，赤水，跟着电影四度走，八天七晚，主持人带队，现场打卡32个取景地。
5: 那倒是行啊，韩寒六年级课本里刚背过四度赤水出奇兵，带他去现场走一圈，比默写3遍还管用。
6: 哎，对了，电影票根别扔，报名还有优惠。
5: 行，我去准备准备啊。
6: 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赤水，早鸟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诗。
7: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My Radio.
8: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9: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里是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90商城也有好东西来向你推荐啊！七夕马上就到了，上周咱们推出绿宝瓶的时候呢，大家抢得特别火爆，但是呢，也有不少朋友在留言啊，有没有更全面能搞定全套护肤的雅诗兰黛组合？那今天必须安排了。大家想想啊，与其七夕花冤枉钱买那些不实用的东西，不如送他一套每天早晚都要用，能让他肌肤年轻紧致的护肤大礼。这才是真正能送到心坎里的贴心与实惠。那今天呢，咱们就给大家带来这份能送出满分体面和仪式感的七夕好礼——雅诗兰黛奢宠五件套礼盒。这绝对不是凑数的赠品小样啊，而是直接把雅诗兰黛最顶级、最经典的五大当家王牌正装一次性给你集齐了。里面包含洁面乳150毫升、原生液200毫升、小棕瓶精华100毫升、小棕瓶眼霜15毫升，以及智颜万能面霜75毫升，从洁面补水到修护抗老淡纹，整套护肤流程直接一条龙搞定。这五大明星正装呢，在官方旗舰店一件一件买啊，洁面460，原生液995，小棕瓶精华1680，眼霜565，智颜面霜1160，全套买下来足足要将近5000块，4860元。但是今天节目当中啊，七夕宠爱限时破价，直接打两折，只要999元，帮你省下将近4000块。平常买一瓶小棕瓶精华的钱，今天直接带走五件大正装，整整帮你省下了将近4000块钱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阿拉伯数字5抢占名额。那三位数买雅诗兰黛五件正装的大全套，很多听众朋友第一反应肯定就是价格低得这么离谱，能保证是正品吗？大家一定要放心啊，咱们所有的货物呢都是保税仓直发，而且呢都是蚂蚁链全程溯源，在收到之后呢，也可以在掌上海关 APP 或者小程序来查验它的清关记录，一物一码保质保真，让你花百元价位买到跟专柜一模一样的品质。那这套礼盒里的每一件啊，都是护肤界必眼入都不会出错的天花板。洁面乳呢，泡沫像棉花糖一样绵密，洗完清爽不紧绷，第一步打开吸收通道。原生液也算是干敏皮的本命水了，厚敷一层，第二天皮肤肉眼可见的细嫩透亮。小棕瓶精华呢，畅销40多年的修护鼻祖，独家的滤波肽的成分，夜间黄金期激活修护，淡纹紧致平滑，一步到位。而小棕瓶的眼霜呢，常年稳居热销榜，专门淡化眼周的干纹、细纹和黑眼圈。而智颜面霜呢，也被称作是万能霜，轻盈的乳霜质地，油皮夏天用也毫无负担，力显紧致弹润。那用过这套奢宠五件套的朋友呢，反馈几乎都是清一色的五星好评。很多听友留言说啊，以前熬夜脸色暗沉垮脸，换季还容易泛红，用了这套官方王牌 CP 组合之后呢，皮肤状态稳定的不得了，素颜出门也都被同事夸气色好。那这五大明星单品各司其职，完美构成了一个全效的护肤闭环。那不管是日常通勤早晚护理，还是熬夜救急换季维稳，它都可以把皮肤状态硬生生拉回到巅峰。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阿拉伯数字5来了解详情。七夕送老婆送女友送妈妈送丈母娘，体面大方，女生买回来犒劳自己或者是送闺蜜，更是性价比拉满。想把这份一整年的好皮肤带回家，别忘了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阿拉伯数字5了解详情。官方旗舰店一套将近5000元的雅诗兰黛奢宠五件套的正装，今天七夕专享破价，只需要999元，两折保税仓直发。但是必须提醒大家，因为价格实在是太震撼了，保税仓给咱们分配的七夕福利现货真的不多，抢完立马恢复原价就不再补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阿拉伯数字5了解详情。999元拼手速抢雅诗兰黛五大正装，用百元预算送出将近5000块的价值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阿拉伯数字5了解详情。

0: Let's take a rain check.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生活需要惊喜，听听 My Radio， 收获好心情。你好，我是孙燕姿。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里是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九零号公路，朋友们，其实暑假出游啊，济州岛真的也挺合适的。郑州直飞两个多小时，牛岛环岛观光车、泰迪熊博物馆、主题乐园，每天玩的都不重样。还有对家长也很友好啊，亚悦邑海边咖啡街，大人们喝咖啡看海，孩子们在旁边挖沙子，超级松弛，吃的也很对胃口。人参鸡、排骨汤、豆腐汤，不辣不刺激，孩子们也可以吃得惯。5天6天的团期都有，大团小团私家定制产品丰富齐全，现在报名还送转换插头和流量卡，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直飞了解详情。

好了，歌曲回来聊一个夏天的小困扰，就是刚吃完外卖，胃里还粘着一层油，想要喝点什么又觉得奶茶太甜了，冷饮太冰了，白水又实在没味儿，就是那种嘴巴想喝点什么，身体又不想要负担的状态。后来呢，我就试了一个办法，吃完饭泡一杯同仁堂的乌梅荷叶饮，非常经典的一个古方，酸酸甜甜的，喝完之后胃里的那股腻劲儿就下去了，不是那种很冲的酸，是淡淡的很自然的味道，喝完整个人就会清爽不少，适合吃完火锅烧烤重油重盐的外卖泡一杯刮一刮油。这次呢，给您找了三款同仁堂的草本茶饮，回复一个字茶来看一看。除了乌梅荷叶饮，还有葛根荷叶山楂饮，这个口感更加醇厚一些，大鱼大肉之后喝它整个人会通透不少。还有荷叶金银花茯苓饮，是夏天清润降火的好搭档，空调房待久了早上起来嘴里发黏，冲一杯刚刚好。不知道怎么选的，直接买组合装，三款各一盒都可以尝一下。同仁堂是300多年的老字号了，独立三角茶包，配料干净，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全家老小都能喝，上班通勤、出差旅行随手放包里不占地儿，不用煮不用熬，开水一冲就能喝。关键是价格，市场价35块一盒，每盒10袋，一袋10克，今天咱们29.8块直接带走3盒，相当于一盒还不到10块钱，这个价其实就是给大家的夏日清凉小福利，一顿外卖钱到手3盒同仁堂老字号的草本茶，够你喝一整个夏天。29.8块3盒，就这么点卖完就没了。音乐有话说。

0: 有话说。FM 九零点零。My Radio。
1: FM
0: 九零点零。FM 九零点零。My Radio。
1: My Radio。
0: 音乐。
1: 音乐。
0: 有话说。
1: My Radio 音乐现场 Music Live
0: Music Live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最近这个季节啊，咱们涂面霜最怕的就是糊脸、闷痘难吸收，温度每升高一度，皮肤对厚重感的容忍度就降一分。所以呢，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是给皮肤减负的面霜——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素面霜。首先呢，肤感挺绝的啊 ，Q 弹果冻的质地，刮出来会自己慢慢流平，推开凉润清爽，完全不黏不腻，夏天用也毫无负担。第二点呢，成分很硬核，添加了瑞士蒂斯曼出品的成分啊，和可溶性胶原蛋白，紧致淡纹实打实，复配了牡丹花水、牡丹籽油和古法桃红四物露，层层补水加锁水。最让人心动的就是价格了，日常价呢199元已经很值了，这一次呢帮大家争取到了限时秒杀价，只需要89元，夏天也可以有一瓶有质感的轻薄面霜。现在啊，咱们新客添加启微的客服会再额外加赠两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89元到手一瓶面霜加上两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别错过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能解锁更多的福利哦。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软啊，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涂上它
0: 是它，
1: 阳光都变温柔了。
2: 在我需要时，它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博尔特，世界短跑纪录保持者，9秒58跑完100米冲刺。
4: 火焰，横向发展的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在森林中，10秒钟扩散220米。
3: 克里斯蒂安·利德尔，世界爬楼梯纪录保持者，从1层至22层，6分25秒。
4: 火焰向上蔓延的速度是每秒3到4米，高层建筑里，从1层窜至22层，22秒钟。
5: 我们跑不过火焰，但我们能预防火灾的发生。
6: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支持好音乐，支持 FM90.0 My Radio，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8: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出门涂了防晒，照镜子的时候脸还是暗了一层，熬夜赶个方案，第二天起来又黄又垮，粉底上脸灰扑扑的，明明涂了防晒用了精华，脸色还是暗沉不均，小姐姐们是不是很烦恼？今天呢，就为你带来一瓶能让脸亮起来的宝贝 SK2 全新光子小灯泡美白精华，专为亚洲肤质定制，从根源抑制黑色素，让皮肤透出干净透亮的底色。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1890元，今天咱们只要99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同款正装，到手一共100毫升，一瓶不到500块。想趁夏天把肤色养回来的朋友，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把这份亮白力带回家。市面上美白精华很多了，小灯泡靠的是实打实的口碑，它不是只淡化表面的斑，而是从根源上抑制黑色素，在你还没有晒黑的时候它就已经在帮你挡了。新版光子小灯泡质地更加轻薄，像精华水一样的清透，夏天用起来完全不黏腻，挤出来的时候是淡淡的珍珠光泽，在推开的瞬间就会吸收，皮肤摸起来软软润润的，不是那种浮在表面的假白。因为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感受一次脸部开灯的体验吧。早上出门前挤两泵，轻轻拍开就会吸收了，不黏不腻不搓泥，后续涂防晒和粉底服贴到像长在脸上，晚上洗完脸涂一层，第二天起床皮肤均匀透亮。很多小姐姐说用完一瓶最大的感受就是皮肤从蜡黄变成了透亮，不是白几个色号，而是整张脸都显得更加干净，更有光泽了，像是卸掉了一层灰。从神仙水到小灯泡 SK2 的每一款都是经过了时间还有无数人验证的口碑之选，很多人说小灯泡是美白精华界的口碑王，贵但是用过的朋友几乎都会回购，它不是让你突然的变白，而是让你的皮肤慢慢的变干净，变得更加透亮。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卖到1890元，今天999元到手两瓶50毫升的正装，一瓶不到500块，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只有88组现货。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999元带走两瓶小灯泡，错过这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愿你在这个夏天拥有干净透亮的底气。咱们继续听歌。

0: My Radio。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1: 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好音乐每天给你新的惊喜。嗨，你好，我是苏运莹。

好了，歌曲回来聊一个夏天的小困扰，就是刚吃完外卖，胃里还粘着一层油，想要喝点什么又觉得奶茶太甜了，冷饮太冰了，白水又实在没味儿，就是那种嘴巴想喝点什么，身体又不想要负担的状态。后来呢，我就试了一个办法，吃完饭泡一杯同仁堂的乌梅荷叶饮，非常经典的一个古方，酸酸甜甜的，喝完之后胃里的那股腻劲儿就下去了，不是那种很冲的酸，是淡淡的很自然的味道，喝完整个人就会清爽不少，适合吃完火锅烧烤重油重盐的外卖，泡一杯刮一刮油。这次呢，给您找了三款同仁堂的草本茶饮，回复一个字茶来看一看。除了乌梅荷叶饮，还有葛根荷叶山楂饮，这个口感更加醇厚一些，大鱼大肉之后喝它整个人会通透不少。还有荷叶金银花茯苓饮，是夏天清润降火的好搭档，空调房待久了早上起来嘴里发黏，冲一杯刚刚好。不知道怎么选的，直接买组合装，三款各一盒都可以尝一下。同仁堂是300多年的老字号了，独立三角茶包，配料干净，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全家老小都能喝，上班通勤出

差旅行，随手放包里不占地儿，不用煮不用熬，开水一冲就能喝。关键是价格，市场价35块一盒，每盒十袋，一袋十克。今天咱们29.8直接带走3盒，相当于一盒还不到10块钱。这个价其实就是给大家的夏日清凉小福利，一顿外卖钱到手3盒同仁堂老字号的草本茶，够你喝一整个夏天。29.8三盒，就这么点卖完就没了。音乐有话说，回复茶，别让这个夏天只有奶茶和冰水。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Joanna 王若琳，我在 My Radio
1: 音乐有话说
2: FM 90.0
1: My Radio
2: 音乐现场 Music Live
1: Music Live。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最近这个季节啊，咱们涂面霜最怕的就是糊脸、闷痘难吸收，温度每升高一度，皮肤对厚重感的容忍度就降一分。所以呢，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是给皮肤减负的面霜——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塑面霜。首先呢，肤感挺绝的啊 ，Q 弹果冻的质地，刮出来会自己慢慢流平，推开凉润清爽，完全不黏不腻，夏天用也毫无负担。第二点呢，成分很硬核，添加了瑞士蒂斯曼出品的成分啊和可溶性胶原蛋白，紧致淡纹实打实，复配了牡丹花水、牡丹籽油和古法桃红四物露，层层补水加锁水。最让人心动的就是价格了，日常价呢199元已经很值了，这一次呢帮大家争取到了限时秒杀价，只需要89元，夏天也可以有一瓶有质感的轻薄面霜。现在啊，咱们新客添加启微的客服，会再额外加赠两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89元到手一瓶面霜加上两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别错过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能解锁更多的福利哦。

0: FM 90.0 My Radio。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说到节约粮食，您首先会想到什么？光盘行动，按需取餐，没错，但不全对。这只是我们能看到的在餐桌上的节约，其实由于在冰箱里或其他不正当存放导致的食物变质，也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浪费。一般绿叶菜、瓜果类蔬菜储存时间是新鲜状况，一般不超过三天。速冻食品饺子、馄饨、汤圆等建议1至2个月内吃完。生鲜肉类短时间不食用，需要放入冷冻室，不要反复解冻后冷冻，以免细菌繁殖。拒绝浪费，不止在餐桌上，也在餐桌外。
5: FM 90.0 My Radio。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5: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0: 现场 ，Music Live，
1: Music Live。谁有什么来干多呢？
2: 那么。

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出门涂了防晒，照镜子的时候脸还是暗了一层，熬夜赶个方案，第二天起来又黄又垮，粉底上脸灰扑扑的，明明涂了防晒用了精华，脸色还是暗沉不均，小姐姐们是不是很烦恼？今天呢，就为你带来一瓶能让脸亮起来的宝贝 SK2 全新光子小灯泡美白精华，专为亚洲肤质定制，从根源抑制黑色素，让皮肤透出干净透亮的底色。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1890元，今天咱们只要99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同款正装，到手一共100毫升，一瓶不到500块。想趁夏天把肤色养回来的朋友，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把这份亮白力带回家。市面上美白精华很多了，小灯泡靠的是实打实的口碑，它不是只淡化表面的斑，而是从根源上抑制黑色素，在你还没有晒黑的时候它就已经在帮你挡了。新版光子小灯泡质地更加轻薄，像精华水一样的清透，夏天用起来完全不黏腻，挤出来的时候是淡淡的珍珠光泽，在推开的瞬间就会吸收，皮肤摸起来软软润润的，不是那种浮在表面的假白。因为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感受一次脸部开灯的体验吧。早上出门前挤两泵，轻轻拍开就会吸收了，不黏不腻不搓泥，后续涂防晒和粉底服贴到像长在脸上，晚上洗完脸涂一层，第二天起床皮肤均匀透亮。很多小姐姐说用完一瓶最大的感受就是皮肤从蜡黄变成了透亮，不是白几个色号，而是整张脸都显得更加干净更有光泽了，像是卸掉了一层灰。从神仙水到小灯泡 SK2 的每一款都是经过了时间还有无数人验证的口碑之选，很多人说小灯泡是美白精华界的口碑王，贵但是用过的朋友几乎都会回购，它不是让你突然的变白，而是让你的皮肤慢慢的变干净，变得更加透亮。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卖到1890元，今天999元到手两瓶50毫升的正装，一瓶不到500块，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只有88组现货。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999元带走两瓶小灯泡，错过这波

0: 90.0 My Radio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哲，张信哲。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Cash 带来的一首作品叫做 Inside Out。 下午的5:07，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0.0 My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的好音乐，我是 Seven， 在今天全新的一周下班的路上陪各位一起听歌。稍后这个小时呢还有更多好听的音乐，接下来我们先听到的就是来自吴青峰还有 Aura 带来的一首作品 Storm。

0: 音乐有话说 FM 90.0，
1: Yo， 大家好，我是王力宏，欢迎锁定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
0: Play 外太空。

0: 来自毛不易带来的一首歌曲叫做愿，然后最后呢也说出了大家都特别希望能够拥有的一种状态，都是如你所愿啊。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说到这件事情呢，其实是希望收音机前的各位在即将要经历这一次白海豚台风给我们河南带来的这个台风和暴雨的影响的过程当中呢，都能够啊非常的怎么说呢，安全和平安。因为今天看到河南气象发布的这个信息显示呢，今天上午白海豚的这个螺旋雨带已经正式抵达了河南的东部和东南部，在信阳的局部已经是率先出现了大雨，而随着台风不断的靠近呢，强降水将会自东南向西北逐渐的扩展，其中呢，今天下午到夜里，在中东部和东南部的雨势将会陆续的加大，而明天白天呢，逐步会推进到全省大部。后天的时候呢，强降水的区域将会向北有所收缩。此外呢，10号到12号，全省大部是偏北风4到5级，阵风7到8级，局地会有10级左右这样的大风天气。所以呢，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在这两天不管是工作还是出行，一定要提前做好打算和这个预案确保我们的出行包括我们的人员都是平安的。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音乐当中，马上要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 Ellie Goulding 带来的作品，叫做 Black Prada Dress。
1: I heard what you said Just as I was chasing freedom Don't wanna

0: 王心凌带来的这首歌曲叫做《变成陌生人》，这可能是对于爱情来说并不是特别美好的一个结局，对吧？但实际上呢，我们是希望有情人终成眷属，能够沐浴在这个爱河当中，非常的幸福。那么接下来呢，现在进入到八月份，在8月19号，我们也即将迎来今年一年一度的这个七夕节了。所以说，你呢有没有给自己的另一半提前准备好礼物？我觉得接下来的这个事情，你可以好好的来听听看了哈，因为 My Radio 的90号店呢，也给各位带来了一个非常不错的七夕宠爱礼物，海蓝之谜的挚爱四件套啊。海蓝之谜一出，我觉得可能其他的一些礼物都会变得有一些黯然失色了。当然了，那么从护肤品的这个角度来讲呢，它确实是有这样非常神奇的魔力，不光是在使用的效果上面，只不过呢，海蓝之谜的这个东西虽然很好，当然价格其实日常来说对于我们来说还是稍微有一些压力的，不过呢那没关系，只要你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当中回复关键词，你就可以看到一个让你可以接受的非常美丽的价格了。今天的这个海蓝之谜的挚爱四件套呢，你可以回复的关键词是数字四啊，因为四件套嘛，回复四就可以了。先来跟各位说一说这个海蓝之谜的四件套里面都有什么。其实他们家的任意的一个产品我觉得都是可以闭眼入的，因为既然能够把品牌做到这样的一个层级，其实什么成分啊功效基本上都不用太多的考虑了，我们唯一需要多多关注的也许就是它的价格和折扣是不是合我们的心意。那么这一套四件套里面其实相对来说比较全面，首先呢是有一个修护精粹水150毫升，它的市场价是1300啊，单瓶是1300。另外呢，经典的精华面霜60毫升，也是他们家的就是最有名的一个产品，60毫升的这个正装版本呢，日常在专柜和旗舰店是要卖到3480的，也是单件的价格。这一次呢四件套当中还给各位安排了一个就是最入门的也不能说最入门，就是护肤第一步的一个洁面的泡沫，叫做璀璨净澈洁面泡沫，它是125毫升的，也是一个挺大致的一装。然后呢这个的单价官旗价格是920块钱，最后还给各位安排了一个，你看我们的脸都已经整理完毕了，那么还有我们非常娇嫩的眼部浓缩密集修护眼霜15毫升，也是一个正装版本，日常它的官旗价是1980块钱。反正最便宜的就是这个洁面了啊，920，其他的都是1000多，还有3000多，整个这四件套，如果是官旗价，你单买加在一起的话是7750块钱。不过呢，我们 MyRadio 的宠爱价呢，就是1399元一套，直接给各位打一个1.8折的折扣。除此之外，这还不算完，我们还会再送比如说眼霜的小勺，面霜的小勺，然后都是品牌官方的，还有呢就是品牌的礼盒礼袋。所以在即将到来这个七夕节的时候呢，我觉得作为一个礼物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合适了啊，从内到外都是相当全面的。那么这一套下来我们省下的钱不是一点半点，应该有个6000多块钱。那么可能你会担心说啊，那打了这么低的一个折扣，它的品质OK 不 OK 啊？当然是 OK 的。我们整个的海蓝之谜的这个挚爱四件套呢，它是保税仓直发，蚂蚁链可以全程溯源，掌上海关的 APP 还有小程序都是可以查到的，保质保真。所以呢，你现在如果想找一份七夕送礼的一个满分答案，现在就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上直接回复数字四，现在下单呢提前准备好我们也不用再去过多的考虑准备礼物的这个事情了。七夕节前呢，我们会直接安排顺丰发货，在节日之前一定是可以让你心爱的他收到这样的一个非常可以说是价值连城的一个礼品了。那么这个礼盒算下来咱就不说价值了，就是整个从它的包装它的品牌我相信没有女生应该会不喜欢的。当然除了作为七夕节的这个礼物之外呢，宠爱自己也是少不了的，所以不管是自己用还是作为七夕节的礼品来送给你心爱的他，都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选择。而且呢这样的一个价格当然库存也不会太多，我们今天在这个节目当中 只剩下了最后的七套，所以你现在可以回复数字四，然后呢，如果你觉得哎，它刚好甚得我心，你就可以直接回复数字四，然后正常的付款就可以了。因为只有七单，所以可能就是各位在付款的时候，如果出现了就是没有货的这种情况呢，你也可以及时来给我们来做一个反馈。你看整个礼盒当中，从洁面到水，然后到这个面霜，包括到眼霜，基本上都已经给各位安排的非常到位了。你也可以回复数字四，看一看它整个礼盒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就是就颜色搭配啊，包括里面的这个一些赠品的这个布置的位置都很精致，所以就是日常卖到7000多块钱的这样的一套礼盒，它贵一定是有它贵的道理的啊。那接下来呢，你就可以来回复阿拉伯数字四，了解一下这一套我们给各位安排的海蓝之谜的挚爱四件套，希望它在即将到来的七夕节的时候，不管是你宠爱自己，还是向你心爱的他表达爱意，都能够让你的这一份爱更加的耀眼，分量也更加的重啊！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阿拉伯数字四看一看吧。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1: 轻抹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道闪亮，
2: 不让他
1: 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朋友圈晒图无意间可能会暴露重要的设施信息、
5: 行业数据随口一说，不经意就会被有心人捕捉。
6: 在个人电脑上处理涉密工作文件，一不小心就会被网络获取。
7: 你看，安全隐患与安全威胁就在我们身边，需要时刻提高警惕。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8: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My Radio
9: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0: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来自梁静茹的歌曲叫做《勇气》。那么最近这两天呢，我们可能会迎来白海豚这个台风对我们河南的一些影响，包括暴雨啊，包括大风这样的一些这个天气的状况。所以呢，在这种天气状况下，还是提醒各位，这个时候不是要去彰显勇气的时候，我们还是要以自己的这个人身安全为主啊，包括财产安全等等。就在刚刚，河南气象台是在2026年的8月10号的17点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预计10号的17点，也就是5点钟，从今天刚刚的5点钟到明天啊，到后天的早上8点钟，全省东北风是有4级左右，阵风呢会6到7级，其中在郑州南部、开封南部、商丘南部、洛阳南部以及平顶山、许昌、漯河、周口、南阳中东部，还有驻马店、信阳部分县市区，阵风会8到9级，局地可能会有10到11级，也提醒大家注意防范。上述地区的一些相邻的县市区呢，也需要及时的去关注啊，包括我们要提前做好一些防大风的工作呀，包括像森林城区防火部门要做好防火的一些准备，像机场啊、铁路啊、公路等等交通管理部门也应该及时去采取这种保障交通安全的这样的一些情况。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要停止像高空、水上、户外作业，包括一些游乐活动，像是外出的这种景区啊，包括日常的一些我们出行，对不对也要十分的注意，不要在高大的建筑物、广告牌等等一些临时的建筑物或者树下的这种地方去停留，务必保障好在这样的台风天呢，我们也要保证好各自的安全。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音乐当中，马上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 Hozy。

0: 王苏龙还有邓紫棋带来的一首新作品叫做让你知道。接下来呢，还要让你知道一个非常不错的福利，那就是牡丹花田的这个精致真颜紧素面霜呢，也是超级适合夏天的这一款面霜，今天最后一天给各位带来的这一波福利了。如果你想拥有的话呢，也千万不要错过，因为在夏天涂面霜最大的痛点可能就是这个面霜质地太过于厚腻，对吧？有点糊脸啊，闷痘啊，难吸收啊，尤其是温度越高就越对我们的皮肤有更大的一些压力。而这个紧素面霜呢，它的肤感非常的好，很轻薄，然后 Q 弹的果冻质地，另外一个呢，它很清爽，上脸之后完全不会黏腻。再有一个呢，它整个的成分也是相当不错的，里面有来自于国际一线大牌的一些像是胶原蛋白，可溶性的胶原蛋白等等这样的一些成分啊，实打实的紧致淡纹，还有牡丹花水啊，牡丹籽油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我们的牡丹元素在当中复配，然后同时呢会有更好的效果。而这一次的这个价格呢也是非常的香，日常199的单瓶正装，50毫升的单瓶的正装呢已经是非常划算了，而在这一周当中带来的福利是单瓶89，你就可以拥有一瓶质感非常轻薄，上脸不闷痘的这样的一个非常适合夏天的紧素面霜了。那么现在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今天最后一天也是只有五瓶的库存，当然了，如果你下单之后呢，你还可以再添加一下牡丹花田的这个企业微信，我们会额外再赠送两片的古法面膜试用装，这样相当于到手89元，不光省下110块钱的面霜钱，同时还会再获得两片免费的面膜试用装，这个福利也千万不要错过，直接回复牡丹就可以了。
1: FM 90.0 My Radio，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Tia 袁雅维，我在 My Radio。

李荣浩带来的一首歌曲叫做《王牌冤家》，这首歌呢也是比较港风很浓郁的一首作品。其实这个歌名呢也是向2004年的经典爱情电影《王牌冤家》在致敬哈。那么其实你会发现说，哎，王牌冤家听起来好像是冤家，但其实呢，你看这首歌的歌词最后说的是什么？就算是冤家，忘了忘了吧，最后就算撕心裂肺，最后也是一对。其实就是那种我们现在常说的相爱相杀的这种感觉，对吧？8月19号呢，我们也即将会迎来今年的这个七夕节。刚才有说到，你有没有已经提前准备好这个七夕节的礼物呢？给你爱的那个他。在之前推荐给各位的是那个海蓝之谜的挚爱四件套，这里面呢有修护精粹水，有面霜，有洁面，然后呢同时还有眼霜，市场价是7700多，而我们给到各位一个1.8折的折扣，同时还送了有礼盒礼袋啊，像一些就是配套使用的这个配件啊等等等等。那么如果说你觉得还不错的话，你也可以提前了解一下，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上来回复关键词四就行了，因为它是海蓝之谜的一个四件套嘛，回复四就 OK 了。因为就是这个东西提前准备好处在哪儿呢，就是你不用再去想我要买什么送给他，然后提前准备好你也就心里也就踏实了。再有一个呢，像这样的折扣他肯定也不是天天都有的，日常观其价这一套组下来7000多，然后现在1.8折之后呢就1000出头的一个价格，我觉得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啊。那越是临近七夕节的时候，越是其实这种东西你越应该提前买。为什么呢？因为越临近日期，这些东西势必它的热度会很高，那么到时候要不就缺货，要么可能价格我们就做不下来。所以说呢，现在这个时机还不错，还有1周多的时间，我们可以提前给它准备好，到时候呢顺丰发货也会非常的方便。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个数字4就行了。另外呢，今天其实还有一个数字5，这个数字5是什么呢？数字5是雅诗兰黛的一个奢宠五件套，这个呢其实里面也比较全面了，有雅诗兰黛的洁面，有原生液，然后有小棕瓶精华，有小棕瓶眼霜，还有这个智颜面霜。这个就怎么说，从洁面然后到最后的眼霜已经是全部都包含在内的。像这个原生液就是水嘛，然后再有这个精华，然后还有这个面霜，全部都给安排上了，包括这个眼霜。它日常在专柜的价格要卖到将近5000块钱，4860。那么今天我们给到各位的这个5件套呢，哎，老规矩，你还可以回复5件套，回复5，4件套回复4，然后这个呢我们给到各位的同样是一个2折的价格，但是呢也是限量的，在这个小时当中我们仅剩的还是同样只有7单。那么你现在可以直接回复数字5，看一看这个套组怎么样，因为它其实也是有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盒子，把这5件雅诗兰黛家非常能打的东西全部都组合在一个盒子里，作为一个礼品送出的话真的是非常非常完美的。那今天我们给到各位这个2折的价格呢，其实到手是不到1000块钱，只要999块你就可以拿到它了。999，5件套，平均1件不到200块钱。你想想看，咱就是买一个洁面，日常200块钱也不可能买到雅诗兰黛的这个洁面，因为它的观其的价格卖到460块钱。你要200块钱买原生液，那也更不可能。买小棕瓶精华，那想都不用想了，对吧？像面霜、眼霜这些，就价格就更贵了。而且我们这5件套里面呢，全部都是正装啊，不是那种小样或者中样的，就正装给你组在一个礼盒里面，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划算了。那么现在呢，你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当中直接回复一个数字5就可以了，从基底清洁到补水修护再到紧致淡纹护肤的需求一站全部搞定。七夕送他不是送的一件东西，而是送他一整年的好皮肤。我相信这个各位女士们如果收到这样的礼物应该也是蛮开心的。咱都不说收礼物了，其实自己如果正在用雅诗兰黛家的产品，或者说哎，你觉得这个套组也是比较划算的，你回复数字5带走一套也是完全没问题的。其实每一件礼盒里的每一件都是雅诗兰黛家的当家花旦了，像洁面，像原生液，我们日常在节目当中也经常会给各位送上，而且平时可能很少有出现这种5件套一站全部集齐的，可能有时候会有3件套啊，或者是2件套这样的一个套装
用起来会比较方便一些，但是既然过节了，或者说是既然到了马上又要换季的时候，因为雅诗兰黛家他们主打的这个维稳的功能其实真的是相当牛的，所以你用他家的东西就是各司其职，然后平衡水油维稳，包括淡纹紧致一下子全部到位，包括日常工作压力比较大熬夜啊，像暗沉皮肤的暗沉，包括换季的敏感泛红都可以直接给你拽回来。所以说刚才我们说到这搞定他一整年的一个护肤需求真的不是夸张说的哈，我觉得其实不管是七夕作为礼物，还是在即将到来的这个夏秋换季的时候，都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关键是性价比太高了，五件套到手不到1000块钱，平均一件算下来真的不到200，雅诗兰黛全部正装。你现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个阿拉伯数字5就可以薅走今天的这个羊毛了，一定要早点薅，因为只有7套，我们这个小时的节目里只给各位7套，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数字5就可以看到它的链接了，赶紧秒拍秒付吧。

Lady Gaga 还有 Bruno Mars 带来的一首歌曲叫做 Die with a Smile。 18:07，你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0.0 My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的好音乐，我是 Seven。 这两天呢，可能我们共同都在关注的一个非常热的事情，虽然说它很热，但其实它很冷，就是台风，对吧？关于白海豚的台风呢，今天它也已经陆陆续续的开始影响到我们河南了。其实在昨天的下午的5:30左右呢，今年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是在浙江玉环市的坎门街道沿海登陆，当时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已经达到了14级。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还发生了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当时有一位就是市民，他在4楼的一个楼窗的这个玻璃上面啊，发现了被大风刮来的一只滋补的海鲜。这个海鲜呢，在当地叫做望潮，就是望就是望远的那个望，潮呢就潮水的潮。然后这个望潮呢，其实它长得有点像那个八爪鱼，小的八爪鱼。它平时是栖息在这个滩涂上面的，就在海边的滩涂上面，和深海的八爪鱼的外形呢有一些小小的区别，是当地非常热门的这个食补的海鲜，而且呢卖的价格还不便宜。台风一来，把他们竟然刮到了这个家里的这个玻璃窗上面，还是非常有趣的啊，也是发生了一件这样的有意思的事情。后来呢，有记者去采访他的这个过程当中，就这个人就说了，这次台风带来的意外来客当晚就已经被他吃掉了啊。也是怎么说呢，足够新鲜的一个海鲜了。那么当然了，我们除了这样的有意思的一些事情之外，更需要去关注的是它对我们河南造成的一些影响，尤其是在我们的出行方面，在安全方面的一些影响。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实时的天气的状况。那么今天傍晚到夜里呢，全省都是阴天，大部分会有阵雨和雷阵雨。在新乡东部、郑州、开封、商丘、洛阳的东南部、平顶山、许昌、漯河、周口、南阳、驻马店、信阳有中到大雨，其中在平顶山南部、漯河南部、周口南部，还有南阳东部、驻马店、信阳中西部以及北部的部分县市会有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且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等这样的强对流天气。而在明天的时候呢，全省阴天，会有中到大雨，其中呢在安阳、鹤壁、濮阳、新乡、洛阳南部，还有郑州、开封、商丘、周口、许昌、漯河、平顶山、南阳、驻马店、信阳西部的部分县市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局地呢会有特大暴雨，并且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等这样的一些强对流的天气，而且风力也会比较大，全省的东北风是4到5级，阵风是7到8级，局部会有10级左右。所以对于这样的这个台风给我们带来的一些极端的天气，我们一定要提前的做好防范。包括在今天下午5点钟的时候呢，河南省气象台也是发布了大风的蓝色预警，从今天的晚上的5点钟一直持续到后天的早上8点，全省都会有比较大的风力，全省是东北风4级左右，阵风6到7级，其中在郑州的南部、开封南部、包括商丘南部、还有洛阳南部以及平顶山、许昌、漯河、周口、南阳中东部、驻马店、信阳部分县市区阵风会8到9级，局部是10到11级。所以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防范啊，尤其是我们在这两天遇到这种极端天气的时候，在这个通勤的路上呀，包括外出的时候啊，开车在路上一定不要在高大的一些建筑物啊，或者是广告牌啊等等这样的一些临时建筑物或者树的下方去做停留，包括停车的时候也要注意。还有就是像这种强降水带来的一些路面的情况啊，涉水的情况，大家也一定要多多的关注啊，多多的关注，千万不要去就是贸然的去涉水，包括在一些经常积水的路段，我们还是最好这两天就趁着下雨之前提前规划好。如果说我们必经之路上有一个地方总是会有积水，看看走哪里会相对稍微安全一些啊。总之呢，我们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才是最重要的嘛。

0: FM 九零点零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Never Stop the Music
0: FM 90.0 My Radio
2: Play 外太空
0: Play

九零蔡依林带来的一首歌曲叫做 Pillow， 意思就是枕头啊，枕头。最近我其实学到了一句俗语吧，就是正瞌睡呢啊，你来递了个枕头，意思就是哎，刚好你正在想一件事情或者需要一些帮助的时候，哎，有人就类似于雪中送炭的那种感觉啊。接下来我不知道我推荐的这个东西算不算是你正在瞌睡的时候我送来了一个枕头，就是七夕节的礼物啊。如果说你也准备在七夕节的时候给心爱的那个他准备礼物的话呢，我觉得可能这也算是一个枕头，或者说是一个起码可以作为枕头的选择之一吧。海蓝之谜的挚爱四件套，不知道今天各位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有没有听到这款我们带来的一个七夕的宠爱福利啊？这个确实还是挺炸裂的，1.8折的海蓝之谜的四件套。1.8折是什么概念呢？就是直接省个6000多块钱啊，省的不多，就6000多吧。然后因为海蓝之谜确实他们家的东西日常的价格真的是高高的啊，对于我们普通的打工人来说，想要拥有海蓝之谜其实会有一些肉疼，或者说是吧，这个财务上的一些压力。但是今天呢，我们给到1.8折的时候，我觉得其实真的都不用太过犹豫了。可能猛的一听1.8折之后，1000多、1300多的这样的一个价格还是挺贵的，还是挺贵。但是你想想看，1300多，现在1.8折的这个价格，你拿到的是一个日常可能需要花7000-8000才能买到的东西，嗯，确实。单笔支出1000多算是一个大头，但是你想想看，可能在未来的半年或者接下来一年的时间当中，你都可以用上海蓝之谜的东西，或者是让你心爱的他用上海蓝之谜的这一个套组，真的已经是很划算了，1.8折了，跟不要钱只差1.8折的距离，是吧？不要钱也就是0元购啊，我们这个直接达到了1.8折。那接下来说一说这个四件套里都有什么，其实都是比较经典的。一个是修护精粹水，这个真的好用，之前我们都是其实给各位来推单品的，给各位来推单品，但是这次呢把它放到了套组当中。另外一个就是精华面霜，也是海蓝之谜家最炸裂的产品之一，平时日常它的单品的价格60毫升的正装官旗是要卖到3400多的，就这一件就3400多，但是它在修护这个领域里面，在所有的护肤品里面真的是已经做到天花板当中的天花板了。再有一个呢，就是还比较少见的，这个是海蓝之谜的一个洁面，它也直接做到这个套组当中。洁面别看它只是一个我们经常说的洗面奶，但是它的单支价格官旗要卖到900多。另外一个就是也比较贵的一个品类，15毫升的一个正装的眼霜，平时官旗的价格是1980，所以这些加起来是将近8000块的价格。那么这次的这个四件套呢，它有一个套盒，里面都是严丝合缝的把每一个产品放进去，然后赠送了有一个面霜的小勺，有一个眼霜的小勺，因为确实比较金贵嘛，这些东西日常。然后呢再有一个就是礼盒和礼袋啊，就是那个绿色的非常标志性的海蓝之谜的这个礼盒，上面印着蓝妹儿这样的一个非常简单又精致的一个包装。看上去我觉得就是这个东西不管出现在任何场景当中，它都是一个特别特别突出品质的一个东西。所以说这个套组呢日常这么贵，今天我们做到1.8折之后，我觉得作为七夕节的一个分量真的已经很重很重的礼物，拿出去送你心爱的那个他，一定会博得他的欢心。当然就算不是作为礼物送出的，那么自己来用也真的超划算，因为这是一个七夕的宠爱的福利。但是我觉得谁规定不能宠爱自己呢，对吧？我没有别人送我，然后我自己买给我自己，我觉得能趁着这个时机抢到1.8折的海蓝之谜的四件套，也真的是相当不错的一个机会了。因为其实海蓝之谜我觉得真的包括它的什么成分啦，然后这个品牌故事啦，然后它的效果啦，它的任何的东西我觉得都不用过多的说，其实大家都知道海蓝之谜是吧。那主要的一个问题，其实阻碍我们平时买它的最主要的问题就是价格的问题，没有什么别的，谁还不想用一下海蓝之谜的，除了真的是类似于肤质用过肤质不合适。但是其实既然就是整个海蓝之谜的品牌线做到现在的这个样子，然后各种各样的不同的产品，我觉得他们已经把大多数人的这种皮肤的问题都能够很好的解决，或者是能够兼容了，所以说这个真的是可以闭眼入的一个套组。
就还是那句话，日常阻碍我们去拥有它的就是价格问题。那今天我们把价格做下来了，这四件全部都是正装，而且都是他们家比较王牌的产品，组合在一起立马省下6000多块钱，然后到手呢是1399，你就按1400来算，除以四件，平均一件就是300来块钱。平时其实300多块钱，也就是买一个中端，就是中端的护肤品的一个价格啊，包括不同的，就是你比如说精华啦，对吧？你买一个普通的中端护肤品的品牌的这样的一个精华，或者是一个一瓶水，都已经至少要300-400块钱了。但是今天你拥有的是海蓝之谜，所以我觉得。怎么说呢，不管是自用还是送人，这一套真的不光搞定的是我们的皮肤问题，更搞定的是我们接下来这一年在护肤的这件事情上都特别享受的啊一个事情。那么七夕的这个福利呢，也就是这几天，因为其实七夕的礼物还是要提前做好准备的，因为越是临近，一个时间比较紧，另外一个就是越是临近库存就比较少，再有一个库存少的情况下价格可能就会有一些浮动。而我们这一次带来这个四件套的它的1.8折的这个折扣呢，不知道能坚挺几天，所以还是越早越好。现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上直接回复一个阿拉伯数字4，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这个小时依然是只有5单啊，这个小时只有5单，上个小时还有7单也是秒空，这个小时只有5单的一个库存。所以说如果你想拥有它的话呢，用一个普通护肤品的价格拿走海蓝之谜，想要拥有这样的一次机会，你就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4就行了，因为它是海蓝之谜的四件套嘛，就回复阿拉伯数字4，你直接来看一看这个套盒是不是你心中的一个叫什么，就是特别想拥有的这样的 一套特别喜爱的护肤品。如果是的话，我觉得其实真的不用犹豫了，尤其是对于用过的小伙伴那就更不用犹豫了，因为你已经试用过了，你知道它好在哪里。那么不管入门还是囤货都非常适合，不管送人还是自用都很合适，回复数字4赶紧秒拍秒付吧。给你

王菲还有陈奕迅带来一首非常经典的歌，叫做《因为爱情》。刚才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就突然一下子刚才又想到了一件事情，就是这首歌里面唱，因为爱情怎么会有沧桑，所以我们还是年轻的模样。这大概就是情人眼里出西施吧，对吧？两个人一起陪伴着彼此，然后呢白头偕老，其实可能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可能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没有办法去对抗衰老，但是你在彼此的眼中就是在某一个年龄段应该有的那个最美好的那个状态啊，真的是特别让人的羡慕。当然除了这个我们说到的这个爱情之外呢，我觉得也提到了在七夕节的时候可以准备的一份让彼此能够眼中，不光是在彼此眼中，就是在彼此爱意当中，可能我们真的都是最好的状态，但是在其他的人眼中，我们想要保持一个更好的皮肤状态，也许真的护肤品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所以呢今天这个海蓝之谜的四件套还是依旧提醒一下各位，因为数量确实不多，刚才有很多小伙伴在回复了，不知道现在后台的订单还剩多少，所以你依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4。如果说后台订单显示没有了，你要及时的告诉我们，看看我们再想办法能不能在后台再补点货，因为确实临近七夕，越是临近七夕这个货只会是快速的减少了，这个小时本来就不多，所以希望各位不要错过吧。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直接来回复一个关键词阿拉伯数字4就 OK 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就是关于天气的情况，因为现在呢就是整个的台风白海豚已经是从信阳这边慢慢的向河南的大部分区域越来越大的一些影响了。那么现在随着来自洋面的丰沛的水汽源源不断的涌入河南，全省大部将会陆续出现暴雨或者大暴雨，北中部局部特大暴雨，在安阳、鹤壁、新乡、焦作、郑州、许昌北部、平顶山西部、洛阳南部部分地区，过程累积雨量可以达到300到500毫米，其实还是挺夸张的一个数字了，所以各位也不要掉以轻心。300毫米的话，我们比较直观的一个数字的换算，其实就已经有30厘米了啊！如果是积水的话，真的已经非常高了，对不对？所以这两天呢，不管您是在河南的哪个城市啊，一定要提前及时的关注天气的一些变化呀、预警啊、预报啊，包括我们现在及时就是能够感受到的天气的一些情况。如果遇到这雨水比较大的这种情况，你要考虑一下，在出行的路上是不是某些路段会有积水，如果遇到积水的情况下我们应该如何去处理，包括这个燃油车和新能源车其实他们的处理方式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两天呢我们同事也正在给大家准备一些类似于在台风天极端天气的时候我们出行的一些小的提示。你比如说如果说遇到涉水的情况，开燃油车的小伙伴，如果你的车上有自动启停这个功能，上车第一件事先把它给关了，先把它给关了。为什么呢？因为万一涉水的时候熄火，它要是自动启动启停二次打火，那么发动机很有可能会直接报废啊！保险是不赔你的自动，就是你的就是二次打火造成的发动机的损伤的啊！这个是财产损失还是挺大的，远远比你买一个海蓝之谜的四件套要贵的多得多。所以说我们还是要一定留点神，上车之后先把自动启停给关了。然后正确做法，如果说哈，万一遇到涉水路段不小心给熄火了，千万不要再点火了，不管是自动启停也好还是你自己手动也好，不要再打火，人赶紧下车往高处走。还有呢，开新能源车的朋友也是一样的，一旦在涉水的情况下车辆爆了故障或者说自动断电了，赶紧下车远离车辆，千万不要尝试去重启它。其实跟燃油车是一样，虽然它没有发动机，但是呢高压系统是最怕进水的，这个水和电在一起那就更加的危险了啊！所以收音机前的各位呢，不管你开的是燃油车还是新能源车，在这样的就是台风天带来的一些极端的天气的状况下，一定要先优先保证我们人的安全啊，其他都是次要的。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 Ted Swims Break Up in Reverse。

0: 晴天、雨天、悲伤、欢喜 My Radio 始终在你身边，我是 JJ 林俊杰，我在 My Radio。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终于到了华山论剑的现场啊。哎，看泰山派的剑单手后刃，哎，衡山派剑轻且柔，嵩山派剑尖极利。哎，这是哪个门派？哎，他们的兵器甚是古怪啊，敲击起来啪啪作响啊。
5: 前辈，他们拿的不是剑，是键盘，虽不如剑锋利，却可伤人于千里之外。
4: 哦，这么厉害啊。那他们是名门正派吗？是否行侠义之事呢？
5: 他们打着行侠仗义的旗号，干的却是伤天害理的事情，江湖人称键盘侠。
4: 啊，哎，那此门派我等一定要避而远之。
5: 是，
6: 网络并非法外之地，请与键盘侠划清界限。
7: FM 90.0 My Radio
8: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9: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FM 90.0

萧敬腾带来的一首歌曲叫做《海鱼恋》啊，之前是听说比较多的是《黄昏恋》其实人在不同的这个年龄阶段，或者是两个人相爱的这个时间的不同的阶段，都会有不同的一些称呼的方式，包括这个婚姻也是，是吧？有这个比如说金婚啊、银婚啊，然后钻石婚啊，对不对？然后这个热恋呢，可能也分为好多种，不知道海鱼恋属于是其中的哪一种，确实只知道的是黄昏恋。那玩笑归玩笑，其实说到这个恋爱的话，我觉得只要选对了人，可能一辈子都在不停的恋爱的过程当中，对吧？那么接下来呢，即将到来的8月19号的这个七夕节，一年一度的七夕节，我们也给各位准备了有这个七夕的恋爱礼物。除了在之前已经跟各位分享过的不是雅诗兰黛，这个是海蓝之谜的一个四件套，那个也是挺给力的啊。雅诗兰黛呢，当然也给各位准备了有一个七夕的宠爱福利，就是它这个是五件套，刚才那个是四件套，这个是五件套，看看你是不是要做一些选择之类的。四件套呢，刚才的那个四件套里面呢，其实已经挺全了，我觉得有这个洁面，有水，精华水，然后呢有精华面霜，还有这个修护眼霜，当然也都是比较有分量的东西。你回复数字四可以看到那个海蓝之谜的四件套，这个五件套呢它就更全面了一点，它毕竟多一个东西，它有洁面，有原生液，有小棕瓶精华，有小棕瓶眼霜，也有一个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这一套算下来其实五件关起的价格是4860。

哦，4860，其实价格也不低了。当然了，雅诗兰黛，它跟海蓝之谜相比的话，可能在价格上还是会有一些优势的。刚才那个海蓝之谜的四件套，官旗的价格都已经达到了快8000，这个五件套的官旗价格呢是将近5000。日常的话，你可以把它平均算一下，大概一件就是1000块钱左右。而今天呢，我们给到各位的这个五件套，拢共也不到1000块钱，999，也是一个两折的价格，你不用担心品质的问题，保税仓直发，蚂蚁链全程溯源，掌上海关的 APP 还有小程序都是可以查到的，保质保真。如果说你有任何的疑问和问题，收到货之后如果有任何的疑问和问题，都可以随时联系我们的客服，7天无理由退换货也是全部都安排到位的啊。我们家任何的东西都是这样子的，肯定是要让各位就是下单是能够有福利，然后呢售后也是没有烦恼的啊，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基础的要求。所以如果你想要了解一下这个雅诗兰黛的奢宠五件套的话，你也可以回复一个阿拉伯数字5件套啊，回复阿拉伯数字五，这个呢是今天给到各位两折，原价是将近5000，现在呢是不到1000，999就可以带走了。那它这一套呢，其实整个算下来护肤的需求也是一套全部都搞定了，从肌底的清洁到补水的修护，然后再到紧致的淡纹，真的非常的全面。而且其实说到雅诗兰黛，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各位会不会跟我有一样的感觉，就是对于这些大牌成分啊，然后功效什么的，我们都不必过度的去担心，你只是看一下价格，或者说某一款你之前有用过特别适合自己就可以了。而雅诗兰黛给我们一直以来的感觉就是它很稳，对吧？不管是它的小棕瓶精华也好，还是它其他的一些产品也好，都是维稳放在第一位。就是当你的皮肤容易出现问题的时候，雅诗兰黛它可以很好的做好维稳甚至是一些修护的这样的一些作用。所以当我看到雅诗兰黛这个五件套的时候，我就突然想到说，现在其实已经是到了一个夏秋之交的时候了，那么如果你的皮肤在换季的时候也经常出现不太稳定这样的状况，你今天就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上回复一个阿拉伯数字5，了解一下这个五件套，相信接下来这大半年的时间或者一年的时间，这五件套一定会让你的皮肤特别特别的稳，保持在一个稳定的状态，其实已经打败了80%的人了，对吧？那这里面的不管是洁面原生液、小棕瓶的精华、小棕瓶的眼霜，还有这个面霜也好，真的都非常的实用，而且日常它的价格没有太高，现在我们把价格打得更低，而且这五件套包括刚才四件套在内都是的啊，全部都是正装，没有任何一个是小样或者是中样，而且都是有套盒包装的，不管是七夕节送礼也好，还是你自己来用也好，都是非常非常合适的。那么我们也说到了，这是七夕节的一个福利的价格，日常是很少见到的，而七夕呢又近在眼前，很多人可能都在提前准备一些七夕节的礼物，所以这个库存是在锐减，我们这个库存不知道到什么时候可能就会告急，如果哪一天突然没有了，但是又没有用这样的一个合适的价格拿到它的话，着实是有一点可惜了啊。所以收音机前的各位呢，现在就可以在我们的官微音乐有话说上直接来回复一个阿拉伯数字5，了解一下这个雅诗兰黛的奢宠五件套，哎，看看这个怎么样，适不适合你，或者如果你是雅诗兰黛的粉丝，你就可以闭眼入了，因为毕竟这个价格真的是太香了。如果说给男同胞们多说一句，如果说你的另一半，你的女朋友也好，老婆也好，然后他们平时经常会遇到一些皮肤的问题，比如说哎，经常会跟你说哎呀最近换季了，然后皮肤不舒服啊，或者长痘痘等等之类的，那么你提前在七夕节的时候准备上一个雅诗兰黛的奢宠的这个五件套，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合理的选择。现在呢就是看看哎，你要不要去选择送他护肤品还是其他的一些礼物，如果是护肤品的话，我们的这个真的是非常合适了啊，而且保质保真的，在七夕节之前都会用顺丰的方式给大家全部安排到位。所以如果你想要这个雅诗兰黛的奢宠五件套，你就回复阿拉伯数字5，秒拍秒付。如果你想要刚才那个海蓝之谜的四件套进阶版的这个更高阶的这个品牌和版本的话，你就回复一个阿拉伯数字4就可以了啊，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相应的关键数字就 OK 了。那么除此之外呢，其实还有一个我们日常
可以非常无负担用到的东西，就是在牡丹花田这周推出的一个福利，紧素的面霜也是非常适合夏天的。这款面霜呢，今天也是最后一天了。这个面霜呢，其实它的肤感很好，它着重解决的就是夏天脸比较干，然后在空调房里待的时间又比较久，但是呢，用面霜的话又比较厚重的这种困扰。它的整个的面霜质地非常的轻薄，然后也很 Q 弹，但是呢，里面的这个补水锁水，包括一个紧致淡纹的这种功能，却一点都没有少。最主要的是这周的价格确实已经见底了啊，平时是199一瓶，今天立减110，到手才89，直接两位数就可以带走一瓶正装的牡丹花田的这个紧素面霜。与此同时，如果添加企业微信的话，再送你两片国法面膜的试用装啊。所以现在你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上回复关键词牡丹，也可以来了解一下我们的紧素面霜今天最后一天的这个福利，只有5单了，只有5单了。所以呢，回复牡丹，记得下单之后添加一下那个叫企业微信的我们的客服的小助理，还能够有两片试用装的面膜哟。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 Sam Smith Madonna Vogue。

0: FM 九零点零，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 我是拉拉徐佳莹，我在 My Radio。

了，歌曲回来聊一个夏天的小困扰，就是刚吃完外卖，胃里还粘着一层油，想要喝点什么又觉得奶茶太甜了，冷饮太冰了，白水又实在没味儿，就是那种嘴巴想喝点什么，身体又不想要负担的状态。后来呢，我就试了一个办法，吃完饭泡一杯同仁堂的乌梅荷叶饮，非常经典的一个古方，酸酸甜甜的，喝完之后胃里的那股腻劲儿就下去了，不是那种很冲的酸，是淡淡的很自然的味道，喝完整个人就会清爽不少，适合吃完火锅烧烤重油重盐的外卖泡一杯刮一刮油。这次呢，给您找了三款同仁堂的草本茶饮，回复一个字茶来看一看。除了乌梅荷叶饮，还有葛根荷叶山楂饮，这个口感更加醇厚一些，大鱼大肉之后喝它整个人会通透不少。还有荷叶金银花茯苓饮，是夏天清润降火的好搭档，空调房待久了早上起来嘴里发黏，冲一杯刚刚好。不知道怎么选的，直接买组合装，三款各一盒都可以尝一下。同仁堂是300多年的老字号了，独立三角茶包，配料干净，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全家老小都能喝，上班通勤、出差旅行随手放包里不占地儿，不用煮不用熬，开水一冲就能喝。关键是价格，市场价35块一盒，每盒10袋，一袋10克，今天咱们29.8直接带走3盒，相当于一盒还不到10块钱，这个价其实就是给大家的夏日清凉小福利，一顿外卖钱到手3盒同仁堂老字号的草本茶，够你喝一整个夏天。29.8三盒，就这么点卖完就没了。音乐有话说，回复茶，别让这个夏天只有奶茶和冰水。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My Radio
3: 音乐不停歇
2: Never stop the music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最近这个季节啊，咱们涂面霜最怕的就是糊脸、闷痘难吸收，温度每升高一度，皮肤对厚重感的容忍度就降一分。所以呢，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是给皮肤减负的面霜——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塑面霜。首先呢，肤感挺绝的啊 ，Q 弹果冻的质地，刮出来会自己慢慢流平，推开凉润清爽，完全不黏不腻，夏天用也毫无负担。第二点呢，成分很硬核，添加了瑞士蒂斯曼出品的成分啊和可溶性胶原蛋白，紧致淡纹实打实，复配了牡丹花水、牡丹籽油和古法桃红四物露，层层补水加锁水。最让人心动的就是价格了，日常价呢199元已经很值了，这一次呢帮大家争取到了限时秒杀价，只需要89元，夏天也可以有一瓶有质感的轻薄面霜。现在啊，咱们新客添加启微的客服，会再额外加赠两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89元到手一瓶面霜加上两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别错过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能解锁更多的福利哦。

0: My Radio。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对于每个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不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5: Yo Yo，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MC 郑欧阳靖，我在 My Radio。 Peace。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7: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出门涂了防晒，照镜子的时候脸还是暗了一层，熬夜赶个方案，第二天起来又黄又垮，粉底上脸灰扑扑的，明明涂了防晒用了精华，脸色还是暗沉不均，小姐姐们是不是很烦恼？今天呢，就为你带来一瓶能让脸亮起来的宝贝 SK2 全新光子小灯泡美白精华，专为亚洲肤质定制，从根源抑制黑色素，让皮肤透出干净透亮的底色。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1890元，今天咱们只要99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同款正装，到手一共100毫升，一瓶不到500块。想趁夏天把肤色养回来的朋友，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把这份亮白力带回家。市面上美白精华很多了，小灯泡靠的是实打实的口碑，它不是只淡化表面的斑，而是从根源上抑制黑色素，在你还没有晒黑的时候它就已经在帮你挡了。新版光子小灯泡质地更加轻薄，像精华水一样的清透，夏天用起来完全不黏腻，挤出来的时候是淡淡的珍珠光泽，在推开的瞬间就会吸收，皮肤摸起来软软润润的，不是那种浮在表面的假白。因为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感受一次脸部开灯的体验吧。早上出门前挤两泵，轻轻拍开就会吸收了，不黏不腻不搓泥，后续涂防晒和粉底服贴到像长在脸上，晚上洗完脸涂一层，第二天起床皮肤均匀透亮。很多小姐姐说用完一瓶最大的感受就是皮肤从蜡黄变成了透亮，不是白几个色号，而是整张脸都显得更加干净更有光泽了，像是卸掉了一层灰。从神仙水到小灯泡 SK2 的每一款都是经过了时间还有无数人验证的口碑之选，很多人说小灯泡是美白精华界的口碑王，贵但是用过的朋友几乎都会回购，它不是让你突然的变白，而是让你的皮肤慢慢的变干净，变得更加透亮。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卖到1890元，今天999元到手两瓶50毫升的正装，一瓶不到500块，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只有88组现货。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999元带走两瓶小灯泡，错过这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家。愿你在这个夏天拥有干净透亮的底气。咱们继续听歌。

好了，歌曲回来聊一个夏天的小困扰，就是刚吃完外卖，胃里还粘着一层油，想要喝点什么又觉得奶茶太甜了，冷饮太冰了，白水又实在没味儿，就是那种嘴巴想喝点什么，身体又不想要负担的状态。后来呢，我就试了一个办法，吃完饭泡一杯同仁堂的乌梅荷叶饮，非常经典的一个古方，酸酸甜甜的，喝完之后胃里的那股腻劲儿就下去了，不是那种很冲的酸，是淡淡的很自然的味道，喝完整个人就会清爽不少，适合吃完火锅烧烤重油重盐的外卖，泡一杯刮一刮油。这次呢，给您找了三款同仁堂的草本茶饮，回复一个字茶来看一看。除了乌梅荷叶饮，还有葛根荷叶山楂饮，这个口感更加醇厚一些，大鱼大肉之后喝它整个人会通透不少。还有荷叶金银花茯苓饮，是夏天清润降火的好搭档，空调房待久了早上起来嘴里发黏，冲一杯刚刚好。不知道怎么选的，直接买组合装，三款各一盒都可以尝一下。同仁堂是300多年的老字号了，独立三角茶包，配料干净，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全家老小都能喝。上班通勤、出差旅行，随手放包里不占地儿，不用煮，不用熬，开水一冲就能喝。关键是价格，市场价35块一盒，每盒10袋，一袋10克。今天咱们29.8直接带走3盒，相当于一盒还不到10块钱。这个价其实就是给大家的夏日清凉小福利，一顿外卖钱到手3盒同仁堂老字号的草本茶，够你喝一整个夏天。29.8三盒，就这么点卖完就没了。音乐有话说，回复茶，别让这个夏天只有奶茶和冰水。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FM 90.0 My Radio。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阿妹张惠妹。
1: 音乐不停歇，Never stop the music。

0: 去你。
1: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最近这个季节啊，咱们涂面霜最怕的就是糊脸、闷痘难吸收，温度每升高一度，皮肤对厚重感的容忍度就降一分。所以呢，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是给皮肤减负的面霜——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塑面霜。首先呢，肤感挺绝的啊 ，Q 弹果冻的质地，刮出来会自己慢慢流平，推开凉润清爽，完全不黏不腻，夏天用也毫无负担。第二点呢，成分很硬核，添加了瑞士蒂斯曼出品的成分啊，和可溶性胶原蛋白，紧致淡纹实打实，复配了牡丹花水、牡丹籽油和古法桃红四物露，层层补水加锁水。最让人心动的就是价格了，日常价呢199元已经很值了，这一次呢帮大家争取到了限时秒杀价，只需要89元，夏天也可以有一瓶有质感的轻薄面霜。现在啊，咱们新客添加启微的客服会再额外加赠两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89元到手一瓶面霜加上两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别错过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能解锁更多的福利哦。

0: My Radio。
1: My Radio。
2: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3: 好软啊！
2: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3: 涂上它，
2: 是他。
3: 阳光都变温柔了。
4: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2: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5: 安全出口，应急出口，消防通道，在我们每天出入的每一栋建筑里，他们都有着最让人安心的名字。可现实中，他们却因为一些危险的做法变得让人揪心。据相关统计显示，全国重大人员伤亡的火灾事故中 80% 以上有疏散通道堵塞情况。随意停放的车辆，任意放置的杂物，甚至随心所欲的一把大锁，保持生命通道畅通，是每个单位和个人必须要承担的责任。让出生命通道，为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负责。
0: FM 90.0 My Radio。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出门涂了防晒，照镜子的时候脸还是暗了一层，熬夜赶个方案，第二天起来又黄又垮，粉底上脸灰扑扑的，明明涂了防晒用了精华，脸色还是暗沉不均，小姐姐们是不是很烦恼？今天呢，就为你带来一瓶能让脸亮起来的宝贝 SK2 全新光子小灯泡美白精华，专为亚洲肤质定制，从根源抑制黑色素，让皮肤透出干净透亮的底色。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1890元，今天咱们只要99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同款正装，到手一共100毫升，一瓶不到500块。想趁夏天把肤色养回来的朋友，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把这份亮白力带回家。市面上美白精华很多了，小灯泡靠的是实打实的口碑，它不是只淡化表面的斑，而是从根源上抑制黑色素，在你还没有晒黑的时候它就已经在帮你挡了。新版光子小灯泡质地更加轻薄，像精华水一样的清透，夏天用起来完全不黏腻，挤出来的时候是淡淡的珍珠光泽，在推开的瞬间就会吸收，皮肤摸起来软软润润的，不是那种浮在表面的假白。因为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感受一次脸部开灯的体验吧。早上出门前挤两泵，轻轻拍开就会吸收了，不黏不腻不搓泥，后续涂防晒和粉底服贴到像长在脸上，晚上洗完脸涂一层，第二天起床皮肤均匀透亮。很多小姐姐说用完一瓶最大的感受就是皮肤从蜡黄变成了透亮，不是白几个色号，而是整张脸都显得更加干净更有光泽了，像是卸掉了一层灰。从神仙水到小灯泡 SK2 的每一款都是经过了时间还有无数人验证的口碑之选，很多人说小灯泡是美白精华界的口碑王，贵但是用过的朋友几乎都会回购，它不是让你突然的变白，而是让你的皮肤慢慢的变干净，变得更加透亮。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卖到1890元，今天999元到手两瓶50毫升的正装，一瓶不到500块，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只有88组现货。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999元带走两瓶小灯泡，错过这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愿你在这个夏天拥有干净透亮的底气，咱们继续听歌。

0: 音乐不停歇。Never stop the music.
1: Welcome to the day game.

好了，跟你回来聊一个夏天的小困扰，就是刚吃完外卖，胃里还粘着一层油，想要喝点什么又觉得奶茶太甜了，冷饮太冰了，白水又实在没味儿，就是那种嘴巴想喝点什么，身体又不想要负担的状态。后来呢，我就试了一个办法，吃完饭泡一杯同仁堂的乌梅荷叶饮，非常经典的一个古方，酸酸甜甜的，喝完之后胃里的那股腻劲儿就下去了，不是那种很冲的酸，是淡淡的很自然的味道，喝完整个人就会清爽不少，适合吃完火锅烧烤重油重盐的外卖，泡一杯刮一刮油。这次呢，给您找了三款同仁堂的草本茶饮，回复一个字茶来看一看。除了乌梅荷叶饮，还有葛根荷叶山楂饮，这个口感更加醇厚一些，大鱼大肉之后喝它整个人会通透不少。还有荷叶金银花茯苓饮，是夏天清润降火的好搭档，空调房待久了早上起来嘴里发黏，冲一杯刚刚好。不知道怎么选的，直接买组合装，三款各一盒都可以尝一下。同仁堂是300多年的老字号了，独立三角茶包，配料干净，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全家老小都能喝。上班通勤、出差旅行，随手放包里不占地儿，不用煮、不用熬，开水一冲就能喝。关键是价格，市场价35块一盒，每盒10袋，一袋10克。今天咱们29.8直接带走3盒，相当于一盒还不到10块钱。这个价其实就是给大家的夏日清凉小福利，一顿外卖钱到手3盒同仁堂老字号的草本茶，够你喝一整个夏天。29.8三盒，就这么点卖完就没了。音乐有话说，回复茶，别让这个夏天只有奶茶和冰水。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1: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音乐不停歇。 Never stop the music.

0: 音乐有话说 FM 90.0，
1: 清末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道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往快看，他的表现相当引人注意，启动连续的超越，好，哎呀！就在这时，他面前并排出现了两个身影，封死了路线。他会怎样应对这样的局面呢？好的，一个突然的斜插，利用了瞬间出现的缝隙，又是一个大范围的转移，从最左侧到了最右侧。好，眼看就要到他想要的位置了。哎呀！
5: 马路不是足球场，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遵章驾驶。
6: 老婆，这次八天年假咱们去海边还是山里啊？
7: 都不，去赤水，跟着电影四渡走，八天七晚，主持人带队现场打卡32个取景地。
6: 那倒是行啊，韩寒六年级课本里刚背过四渡赤水出奇兵，带他去现场走一圈比默写3遍还管用。
7: 哎，对了，电影票根别扔，报名还有优惠。

0: 行，我去准备准备啊。
1: 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赤水，早鸟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诗。
2: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3: My Radio.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出门涂了防晒，照镜子的时候脸还是暗了一层，熬夜赶个方案，第二天起来又黄又垮，粉底上脸灰扑扑的，明明涂了防晒用了精华，脸色还是暗沉不均，小姐姐们是不是很烦恼？今天呢，就为你带来一瓶能让脸亮起来的宝贝 SK2 全新光子小灯泡美白精华，专为亚洲肤质定制，从根源抑制黑色素，让皮肤透出干净透亮的底色。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1890元，今天咱们只要99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同款正装，到手一共100毫升，一瓶不到500块。想趁夏天把肤色养回来的朋友，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把这份亮白力带回家。市面上美白精华很多了，小灯泡靠的是实打实的口碑，它不是只淡化表面的斑，而是从根源上抑制黑色素，在你还没有晒黑的时候它就已经在帮你挡了。新版光子小灯泡质地更加轻薄，像精华水一样的清透，夏天用起来完全不黏腻，挤出来的时候是淡淡的珍珠光泽，在推开的瞬间就会吸收，皮肤摸起来软软润润的，不是那种浮在表面的假白。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感受一次脸部开灯的体验吧。早上出门前挤两泵，轻轻拍开就会吸收了，不黏不腻不搓泥，后续涂防晒和粉底服贴到像长在脸上，晚上洗完脸涂一层，第二天起床

皮肤均匀透亮。很多小姐姐说，用完一瓶最大的感受就是皮肤从蜡黄变成了透亮，不是白几个色号，而是整张脸都显得更加干净，更有光泽了，像是卸掉了一层灰。从神仙水到小灯泡 SK2 的每一款都是经过了时间还有无数人验证的口碑之选。很多人说小灯泡是美白精华界的口碑王，贵，但是用过的朋友几乎都会回购。它不是让你突然的变白，而是让你的皮肤慢慢的变干净，变得更加透亮。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卖到1890元，今天999元到手两瓶50毫升的正装，一瓶不到500块，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只有88组现货。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999元带走两瓶小灯泡，错过这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家。愿你在这个夏天拥有干净透亮的底气。咱们继续听歌。

0: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 我是吴清峰，我在 My Radio。
1: 音乐有话说 FM90.0。

歌曲回来聊一个夏天的小困扰，就是刚吃完外卖，胃里还粘着一层油，想要喝点什么又觉得奶茶太甜了，冷饮太冰了，白水又实在没味儿，就是那种嘴巴想喝点什么，身体又不想要负担的状态。后来呢，我就试了一个办法，吃完饭泡一杯同仁堂的乌梅荷叶饮，非常经典的一个古方，酸酸甜甜的，喝完之后胃里的那股腻劲儿就下去了，不是那种很冲的酸，是淡淡的很自然的味道，喝完整个人就会清爽不少，适合吃完火锅烧烤重油重盐的外卖，泡一杯刮一刮油。这次呢，给您找了三款同仁堂的草本茶饮，回复一个字茶来看一看。除了乌梅荷叶饮，还有葛根荷叶山楂饮，这个口感更加醇厚一些，大鱼大肉之后喝它整个人会通透不少。还有荷叶金银花茯苓饮，是夏天清润降火的好搭档，空调房待久了早上起来嘴里发黏，冲一杯刚刚好。不知道怎么选的，直接买组合装，三款各一盒都可以尝一下。同仁堂是300多年的老字号了，独立三角茶包，配料干净，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全家老小都能喝，上班通勤、出差旅行随手放包里不占地儿，不用煮不用熬，开水一冲就能喝。关键是价格，市场价35块一盒，每盒10袋，一袋10克。今天咱们29.8直接带走3盒，相当于一盒还不到10块钱。这个价其实就是给大家的夏日清凉小福利，一顿外卖钱到手3盒同仁堂老字号的草本茶，够你喝一整个夏天。29.8三盒，就这么点卖完就没了。音乐有话说，回复茶，别让这个夏天只有奶茶和冰水。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Never stop the music.
1: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0: My radio.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1: My Radio

0: FM 90.0 My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
2: 这是我用到最好的精华。
1: 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2: 好软啊。
1: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2: 涂上它，
1: 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爸爸，外面天气真好，你陪我出去玩吧。
5: 好。
4: 爸爸，你看那个小麻雀正在吃塑料袋。小麻雀，你别吃。爸爸，它飞走了，可是它嘴里还叼着塑料袋。
6: 身形巨大的抹香鲸，因为胃里装满塑料垃圾，集体搁浅。野外的小鹿，因为胃里堆积太多塑料垃圾而无法进食。被塑料渔网缠住的海龟，绝望等死。每次观看这样的画面，都是对心灵的巨大冲击。一次性塑料垃圾至少威胁800多种野生动物的生命安全，减少使用不可降解的一次性。

0: 塑料制品，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为他们，更是为自己。
1: FM 90.0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出门涂了防晒，照镜子的时候脸还是暗了一层，熬夜赶个方案，第二天起来又黄又垮，粉底上脸灰扑扑的，明明涂了防晒用了精华，脸色还是暗沉不均，小姐姐们是不是很烦恼？今天呢，就为你带来一瓶能让脸亮起来的宝贝 SK2 全新光子小灯泡美白精华，专为亚洲肤质定制，从根源抑制黑色素，让皮肤透出干净透亮的底色。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1890元，今天咱们只要99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同款正装，到手一共100毫升，一瓶不到500块。想趁夏天把肤色养回来的朋友，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把这份亮白力带回家。市面上美白精华很多了，小灯泡靠的是实打实的口碑，它不是只淡化表面的斑，而是从根源上抑制黑色素，在你还没有晒黑的时候它就已经在帮你挡了。新版光子小灯泡质地更加轻薄，像精华水一样的清透，夏天用起来完全不黏腻，挤出来的时候是淡淡的珍珠光泽，在推开的瞬间就会吸收，皮肤摸起来软软润润的，不是那种浮在表面的假白。因为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感受一次脸部开灯的体验吧。早上出门前挤两泵，轻轻拍开就会吸收了，不黏不腻不搓泥，后续涂防晒和粉底服贴到像长在脸上，晚上洗完脸涂一层，第二天起床皮肤均匀透亮。很多小姐姐说用完一瓶最大的感受就是皮肤从蜡黄变成了透亮，不是白几个色号，而是整张脸都显得更加干净更有光泽了，像是卸掉了一层灰。从神仙水到小灯泡 SK2 的每一款都是经过了时间还有无数人验证的口碑之选，很多人说小灯泡是美白精华界的口碑王，贵但是用过的朋友几乎都会回购，它不是让你突然的变白，而是让你的皮肤慢慢的变干净，变得更加透亮。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卖到1890元，今天999元到手两瓶50毫升的正装，一瓶不到500块，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只有88组现货。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999元带走两瓶小灯泡，错过这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愿你在这个夏天拥有干净透亮的底气，咱们继续听歌。

0: 音乐有话说
1: FM 九零点零
0: My Radio。
2: 路上有点塞车吗？听听 My Radio 调整一下心情吧。我是光良。

好了，歌曲回来聊一个夏天的小困扰，就是刚吃完外卖，胃里还粘着一层油，想要喝点什么又觉得奶茶太甜了，冷饮太冰了，白水又实在没味儿，就是那种嘴巴想喝点什么，身体又不想要负担的状态。后来呢，我就试了一个办法，吃完饭泡一杯同仁堂的乌梅荷叶饮，非常经典的一个古方，酸酸甜甜的，喝完之后胃里的那股腻劲儿就下去了，不是那种很冲的酸，是淡淡的很自然的味道，喝完整个人就会清爽不少，适合吃完火锅烧烤重油重盐的外卖泡一杯刮一刮油。这次呢，给您找了三款同仁堂的草本茶饮，回复一个字茶来看一看。除了乌梅荷叶饮，还有葛根荷叶山楂饮，这个口感更加醇厚一些，大鱼大肉之后喝它整个人会通透不少。还有荷叶金银花茯苓饮，是夏天清润降火的好搭档，空调房待久了早上起来嘴里发黏，冲一杯刚刚好，不知道怎么选的直接买组合装，三款各一盒都可以尝一下。同仁堂是300多年的老字号了，独立三角茶包，配料干净，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全家老小都能喝，上班通勤出差旅行随手放包里不占地儿，不用煮不用熬，开水一冲就能喝。关键是价格，市场价35块一盒，每盒10袋，一袋10克，今天咱们29.8直接带走3盒，相当于一盒还不到10块钱，这个价其实就是给大家的夏日清凉小福利，一顿外卖钱到手3盒同仁堂老字号的草本茶，够你喝一整个夏天。29.8三盒，就这么点卖完就没了。音乐有话说，回复茶，别让这个夏天只有奶茶和冰水。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My Radio。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FM 90.0 My Radio

0: My Radio 的朋友们，大家好，
1: 我们是五条人，
0: 我是仁科，
1: 我是阿茂。
2: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3: 阳光都变温柔，
4: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2: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5: 不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6: 啊，请问你是？
5: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0: 没关系，
1: 不要紧，
0: 我爱事儿，
2: 嗨，没事儿，
1: 我理解，
0: 我理解。
3: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多些体谅。
4: FM 90.0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6: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快点回来继续聊。三伏天出门涂了防晒，照镜子的时候脸还是暗了一层，熬夜赶个方案，第二天起来又黄又垮，粉底上脸灰扑扑的，明明涂了防晒用了精华，脸色还是暗沉不均，小姐姐们是不是很烦恼？今天呢，就为你带来一瓶能让脸亮起来的宝贝 SK2 全新光子小灯泡美白精华，专为亚洲肤质定制，从根源抑制黑色素，让皮肤透出干净透亮的底色。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1890元，今天咱们只要99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同款正装，到手一共100毫升，一瓶不到500块。想趁夏天把肤色养回来的朋友，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把这份亮白力带回家。市面上美白精华很多了，小灯泡靠的是实打实的口碑，它不是只淡化表面的斑，而是从根源上抑制黑色素，在你还没有晒黑的时候它就已经在帮你挡了。新版光子小灯泡质地更加轻薄，像精华水一样的清透，夏天用起来完全不黏腻，挤出来的时候是淡淡的珍珠光泽，在推开的瞬间就会吸收，皮肤摸起来软软润润的，不是那种浮在表面的假白。因为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感受一次脸部开灯的体验吧。早上出门前挤两泵，轻轻拍开就会吸收了，不黏不腻不搓泥，后续涂防晒和粉底服贴到像长在脸上，晚上洗完脸涂一层，第二天起床皮肤均匀透亮。很多小姐姐说用完一瓶最大的感受就是皮肤从蜡黄变成了透亮，不是白几个色号，而是整张脸都显得更加干净更有光泽了，像是卸掉了一层灰。从神仙水到小灯泡 SK2 的每一款都是经过了时间还有无数人验证的口碑之选，很多人说小灯泡是美白精华界的口碑王，贵但是用过的朋友几乎都会回购，它不是让你突然的变白，而是让你的皮肤慢慢的变干净，变得更加透亮。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卖到1890元，今天999元到手两瓶50毫升的正装，一瓶不到500块，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只有88组现货。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999元带走两瓶小灯泡，错过这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愿你在这个夏天拥有干净透亮的底气，咱们继续听歌。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周杰伦。FM 90.0 My Radio

好了，跟你回来聊一个夏天的小困扰，就是刚吃完外卖，胃里还粘着一层油，想要喝点什么又觉得奶茶太甜了，冷饮太冰了，白水又实在没味儿，就是那种嘴巴想喝点什么，身体又不想要负担的状态。后来呢，我就试了一个办法，吃完饭泡一杯同仁堂的乌梅荷叶饮，非常经典的一个古方，酸酸甜甜的，喝完之后胃里的那股腻劲儿就下去了，不是那种很冲的酸，是淡淡的很自然的味道，喝完整个人就会清爽不少，适合吃完火锅烧烤重油重盐的外卖泡一杯刮一刮油。这次呢，给您找了三款同仁堂的草本茶饮，回复一个字茶来看一看。除了乌梅荷叶饮，还有葛根荷叶山楂饮，这个口感更

加醇厚一些，大鱼大肉之后喝它整个人会通透不少。还有荷叶金银花茯苓饮是夏天清润降火的好搭档，空调房待久了早上起来嘴里发黏，冲一杯刚刚好。不知道怎么选的直接买组合装，三款各一盒都可以尝一下。同仁堂是300多年的老字号了，独立三角茶包，配料干净，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全家老小都能喝。上班通勤、出差旅行，随手放包里不占地儿，不用煮、不用熬，开水一冲就能喝。关键是价格，市场价35块一盒，每盒10袋，一袋10克。今天咱们29.8块直接带走3盒，相当于一盒还不到10块钱。这个价其实就是给大家的夏日清凉小福利，一顿外卖钱到手3盒同仁堂老字号的草本茶，够你喝一整个夏天。29.8块三盒，就这么点卖完就没了。音乐有话说，回复茶，别让这个夏天只有奶茶和冰水。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软啊，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涂上它
0: 是它，
1: 阳光都变温柔。
2: 在我需要时，它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看一条小帅和小美的故事，3分钟；刷到朋友圈上次看到的位置，5分钟；在社交媒体软件上八卦一下，8分钟；还有聊天、发呆、闲逛、磨蹭等等等等。其实能节约出来的时间原本有很多，并不是非要在路上用顶牛、加塞和蛇形走位来争分夺秒。相互礼让、安全行车，请在文明驾驶这件事上多留点时间。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 Never stop the music。

我逼着心里面那渴望爱的小女生要学会成熟点，有话就说给日记本，终于发现世界再冷没有我对自己狠，我发现我很心能让铁柱变成

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出门涂了防晒，照镜子的时候脸还是暗了一层，熬夜赶个方案，第二天起来又黄又垮，粉底上脸灰扑扑的，明明涂了防晒用了精华，脸色还是暗沉不均，小姐姐们是不是很烦恼？今天呢就为你带来一瓶能让脸亮起来的宝贝， SK2 全新光子小灯泡美白精华，专为亚洲肤质定制，从根源抑制黑色素，让皮肤透出干净透亮的底色，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1890元，今天咱们只要99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同款正装，到手一共100毫升，一瓶不到500块。想趁夏天把肤色养回来的朋友，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把这份亮白力带回家。市面上美白精华很多了，小灯泡靠的是实打实的口碑，它不是只淡化表面的斑，而是从根源上抑制黑色素，在你还没有晒黑的时候它就已经在帮你挡了。新版光子小灯泡质地更加轻薄，像精华水一样的清透，夏天用起来完全不黏腻，挤出来的时候是淡淡的珍珠光泽，在推开的瞬间就会吸收，皮肤摸起来软软润润的，不是那种浮在表面的假白。因为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感受一次脸部开灯的体验吧。早上出门前挤两泵，轻轻拍开就会吸收了，不黏不腻不搓泥，后续涂防晒和粉底服贴到像长在脸上，晚上洗完脸涂一层，第二天起床皮肤均匀透亮。很多小姐姐说用完一瓶最大的感受就是皮肤从蜡黄变成了透亮，不是白几个色号，而是整张脸都显得更加干净更有光泽了，像是卸掉了一层灰。从神仙水到小灯泡， SK2 的每一款都是经过了时间还有无数人验证的口碑之选。很多人说小灯泡是美白精华界的口碑王，贵，但是用过的朋友几乎都会回购。它不是让你突然的变白，而是让你的皮肤慢慢的变干净，变得更加透亮。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卖到1890元，今天999元到手两瓶50毫升的正装，一瓶不到500块，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只有88组现货。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999元带走两瓶小灯泡，错过这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愿你在这个夏天拥有干净透亮的底气，咱们继续。

好了，跟你回来聊一个夏天的小困扰，就是刚吃完外卖，胃里还粘着一层油，想要喝点什么又觉得奶茶太甜了，冷饮太冰了，白水又实在没味儿，就是那种嘴巴想喝点什么，身体又不想要负担的状态。后来呢，我就试了一个办法，吃完饭泡一杯同仁堂的乌梅荷叶饮，非常经典的一个古方，酸酸甜甜的，喝完之后胃里的那股腻劲儿就下去了，不是那种很冲的酸，是淡淡的很自然的味道，喝完整个人就会清爽不少，适合吃完火锅烧烤重油重盐的外卖，泡一杯刮一刮油。这次呢，给您找了三款同仁堂的草本茶饮，回复一个字茶来看一看。除了乌梅荷叶饮，还有葛根荷叶山楂饮，这个口感更加醇厚一些，大鱼大肉之后喝它整个人会通透不少。还有荷叶金银花茯苓饮，是夏天清润降火的好搭档，空调房待久了早上起来嘴里发黏，冲一杯刚刚好。不知道怎么选的，直接买组合装，三款各一盒都可以尝一下。同仁堂是300多年的老字号了，独立三角茶包，配料干净，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全家老小都能喝。上班通勤、出差旅行，随手放包里不占地儿，不用煮，不用熬，开水一冲就能喝。关键是价格，市场价35块一盒，每盒10袋，一袋10克。今天咱们29.8直接带走3盒，相当于一盒还不到10块钱。这个价其实就是给大家的夏日清凉小福利，一顿外卖钱到手3盒同仁堂老字号的草本茶，够你喝一整个夏天。29.8三盒，就这么点卖完就没了。音乐有话说，回复茶，别让这个夏天只有奶茶和冰水。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软啊，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不让他
0: 是他
1: 阳光都变温柔，
2: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他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 Never stop the music.

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出门涂了防晒，照镜子的时候脸还是暗了一层，熬夜赶个方案，第二天起来又黄又垮，粉底上脸灰扑扑的，明明涂了防晒用了精华，脸色还是暗沉不均，小姐姐们是不是很烦恼？今天呢，就为你带来一瓶能让脸亮起来的宝贝 SK2 全新光子小灯泡美白精华，专为亚洲肤质定制，从根源抑制黑色素，让皮肤透出干净透亮的底色。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1890元，今天咱们只要99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同款正装，到手一共100毫升，一瓶不到500块。想趁夏天把肤色养回来的朋友，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把这份亮白力带回家。市面上美白精华很多了，小灯泡靠的是实打实的口碑，它不是只淡化表面的斑，而是从根源上抑制黑色素，在你还没有晒黑的时候它就已经在帮你挡了。新版光子小灯泡质地更加轻薄，像精华水一样的清透，夏天用起来完全不黏腻，挤出来的时候是淡淡的珍珠光泽，在推开的瞬间就会吸收，皮肤摸起来软软润润的，不是那种浮在表面的假白。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感受一次脸部开灯的体验吧。早上出门前挤两泵，轻轻拍开就会吸收了，不黏不腻不搓泥，后续涂防晒和粉底服贴到像长在脸上，晚上洗完脸涂一层，第二天起床皮肤均匀透亮。很多小姐姐说用完一瓶最大的感受就是皮肤从蜡黄变成了透亮，不是白几个色号，而是整张脸都显得更加干净更有光泽了，像是卸掉了一层灰。从神仙水到小灯泡 SK2 的每一款都是经过了时间还有无数人验证的口碑之选，很多人说小灯泡是美白精华界的口碑王，贵但是用过的朋友几乎都会回购，它不是让你突然的变白，而是让你的皮肤慢慢的变干净，变得更加透亮。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卖到1890元，今天999元到手两瓶50毫升的正装，一瓶不到500块，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只有88组现货。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999元带走两瓶小灯泡，错过这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愿你在这个夏天拥有干净透亮的底气。

好了，歌曲回来聊一个夏天的小困扰，就是刚吃完外卖，胃里还粘着一层油，想要喝点什么又觉得奶茶太甜了，冷饮太冰了，白水又实在没味儿，就是那种嘴巴想喝点什么，身体又不想要负担的状态。后来呢，我就试了一个办法，吃完饭泡一杯同仁堂的乌梅荷叶饮，非常经典的一个古方，酸酸甜甜的，喝完之后胃里的那股腻劲儿就下去了，不是那种很冲的酸，是淡淡的很自然的味道，喝完整个人就会清爽不少，适合吃完火锅烧烤重油重盐的外卖泡一杯刮一刮油。这次呢，给您找了三款同仁堂的草本茶饮，回复一个字茶来看一看。除了乌梅荷叶饮，还有葛根荷叶山楂饮，这个口感更加醇厚一些，大鱼大肉之后喝它整个人会通透不少。还有荷叶金银花茯苓饮，是夏天清润降火的好搭档，空调房待久了早上起来嘴里发黏，冲一杯刚刚好。不知道怎么选的，直接买组合装，三款各一盒都可以尝一下。同仁堂是300多年的老字号了，独立三角茶包，配料干净，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全家老小都能喝，上班通勤出差旅行随手放包里不占地儿，不用煮不用熬，开水一冲就能喝。关键是价格，市场价35块一盒，每盒十袋，一袋10克，今天咱们29.8直接带走3盒，相当于一盒还不到10块钱，这个价其实就是给大家的夏日清凉小福利，一顿外卖钱到手3盒同仁堂老字号的草本茶，够你喝一整个夏天。29.8三盒，就这么点卖完就没了。音乐有话说，回复茶，别让这个夏天只有奶茶和冰水。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远啊，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不让他
0: 是他
1: 阳光都变温柔，
2: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从车间到仓库，从水面到天空，从操作台到办公桌，从矿井到摩天大厦，数据显示每一起安全事故的发生都绝非偶然，而是叠加着一系列必然因素。不管是抢工期、增效益，还是管理原因、设备问题，任何一个环节的漫不经心都可能成为点燃安全事故的导火索。所以安全生产需要不厌其烦，请不要停下查找安全漏洞的工作，绷紧安全弦，织密责任网，生命安全才有保障。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不停歇。Never stop the music.

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出门涂了防晒，照镜子的时候脸还是暗了一层，熬夜赶个方案，第二天起来又黄又垮，粉底上脸灰扑扑的，明明涂了防晒用了精华，脸色还是暗沉不均，小姐姐们是不是很烦恼？今天呢，就为你带来一瓶能让脸亮起来的宝贝 SK2 全新光子小灯泡美白精华，专为亚洲肤质定制，从根源抑制黑色素，让皮肤透出干净透亮的底色。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1890元，今天咱们只要99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同款正装，到手一共100毫升，一瓶不到500块。想趁夏天把肤色养回来的朋友，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把这份亮白力带回家。市面上美白精华很多了，小灯泡靠的是实打实的口碑，它不是只淡化表面的斑，而是从根源上抑制黑色素，在你还没有晒黑的时候它就已经在帮你挡了。新版光子小灯泡质地更加轻薄，像精华水一样的清透，夏天用起来完全不黏腻，挤出来的时候是淡淡的珍珠光泽，在推开的瞬间就会吸收，皮肤摸起来软软润润的，不是那种浮在表面的假白。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感受一次脸部开灯的体验吧。早上出门前挤两泵，轻轻拍开就会吸收了，不黏不腻不搓泥，后续涂防晒和粉底服贴到像长在脸上，晚上洗完脸涂一层，第二天起床皮肤均匀透亮。很多小姐姐说用完一瓶最大的感受就是皮肤从蜡黄变成了透亮，不是白几个色号，而是整张脸都显得更加干净更有光泽了，像是卸掉了一层灰。从神仙水到小灯泡 SK2 的每一款都是经过了时间还有无数人验证的口碑之选，很多人说小灯泡是美白精华界的口碑王，贵但是用过的朋友几乎都会回购，它不是让你突然的变白，而是让你的皮肤慢慢的变干净，变得更加透亮。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卖到1890元，今天999元到手两瓶50毫升的正装，一瓶不到500块，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只有88组现货。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999元带走两瓶小灯泡，错过这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愿你在这个夏天拥有干净透亮的底气，咱们继续听歌。

好了，歌曲回来聊一个夏天的小困扰，就是刚吃完外卖，胃里还粘着一层油，想要喝点什么又觉得奶茶太甜了，冷饮太冰了，白水又实在没味儿，就是那种嘴巴想喝点什么，身体又不想要负担的状态。后来呢，我就试了一个办法，吃完饭泡一杯同仁堂的乌梅荷叶饮，非常经典的一个古方，酸酸甜甜的，喝完之后胃里的那股腻劲儿就下去了，不是那种很冲的酸，是淡淡的很自然的味道，喝完整个人就会清爽不少，适合吃完火锅烧烤重油重盐的外卖泡一杯刮一刮油。这次呢，给您找了三款同仁堂的草本茶饮，回复一个字茶来看一看。除了乌梅荷叶饮，还有葛根荷叶山楂饮，这个口感更加醇厚一些，大鱼大肉之后喝它整个人会通透不少。还有荷叶金银花茯苓饮，是夏天清润降火的好搭档，空调房待久了早上起来嘴里发黏，冲一杯刚刚好，不知道怎么选的直接买组合装，三款各一盒都可以尝一下。同仁堂是300多年的老字号了，独立三角茶包，配料干净，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全家老小都能喝，上班通勤出差旅行随手放包里不占地儿，不用煮不用熬，开水一冲就能喝。关键是价格，市场价35块一盒，每盒10袋，一袋10克。今天咱们29.8块直接带走3盒，相当于一盒还不到10块钱。这个价其实就是给大家的夏日清凉小福利，一顿外卖钱到手3盒同仁堂老字号的草本茶，够你喝一整个夏天。29.8块3盒，就这么点卖完就没了。音乐有话说，回复茶，别让这个夏天只有奶茶和冰水。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软啊，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如上他
0: 是他，
1: 阳光都变温柔，
2: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这是一片名叫绝望的沼泽，失意和冷漠会困住脚步，忧伤与无助负责拖住身体，痛苦和否定最后将人淹没。一旦陷进去，生命中所有希望之光就会慢慢被消磨泯灭。而在中国，每14个人中就会有一人迷失在这片沼泽，被抑郁症所包裹。他们需要在危机时刻有人伸出手，给出向上的力量，哪怕是一次关心，一句问候。请关注抑郁症，做那双需要伸出的手。
4: 妈，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 Never stop the music。

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出门涂了防晒，照镜子的时候脸还是暗了一层，熬夜赶个方案，第二天起来又黄又垮，粉底上脸灰扑扑的，明明涂了防晒用了精华，脸色还是暗沉不均，小姐姐们是不是很烦恼？今天呢，就为你带来一瓶能让脸亮起来的宝贝 SK2 全新光子小灯泡美白精华，专为亚洲肤质定制，从根源抑制黑色素，让皮肤透出干净透亮的底色。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1890元，今天咱们只要99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同款正装，到手一共100毫升，一瓶不到500块。想趁夏天把肤色养回来的朋友，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把这份亮白力带回家。市面上美白精华很多了，小灯泡靠的是实打实的口碑，它不是只淡化表面的斑，而是从根源上抑制黑色素，在你还没有晒黑的时候它就已经在帮你挡了。新版光子小灯泡质地更加轻薄，像精华水一样的清透，夏天用起来完全不黏腻，挤出来的时候是淡淡的珍珠光泽，在推开的瞬间就会吸收，皮肤摸起来软软润润的，不是那种浮在表面的假白。因为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感受一次脸部开灯的体验吧。早上出门前挤两泵，轻轻拍开就会吸收了，不黏不腻不搓泥，后续涂防晒和粉底服贴到像长在脸上，晚上洗完脸涂一层，第二天起床皮肤均匀透亮。很多小姐姐说用完一瓶最大的感受就是皮肤从蜡黄变成了透亮，不是白几个色号，而是整张脸都显得更加干净更有光泽了，像是卸掉了一层灰。从神仙水到小灯泡 SK2 的每一款都是

经过了时间还有无数人验证的口碑之选。很多人说小灯泡是美白精华界的口碑王，贵，但是用过的朋友几乎都会回购。它不是让你突然的变白，而是让你的皮肤慢慢的变干净，变得更加透亮。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卖到1890元，今天999元到手两瓶50毫升的正装，一瓶不到500块。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只有88组现货。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999元带走两瓶小灯泡，错过这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愿你在这个夏天拥有干净透亮的底气。咱们继续听歌。

好了，歌曲回来聊一个夏天的小困扰，就是刚吃完外卖，胃里还粘着一层油，想要喝点什么又觉得奶茶太甜了，冷饮太冰了，白水又实在没味儿，就是那种嘴巴想喝点什么，身体又不想要负担的状态。后来呢，我就试了一个办法，吃完饭泡一杯同仁堂的乌梅荷叶饮，非常经典的一个古方，酸酸甜甜的，喝完之后胃里的那股腻劲儿就下去了，不是那种很冲的酸，是淡淡的很自然的味道，喝完整个人就会清爽不少，适合吃完火锅烧烤重油重盐的外卖泡一杯刮一刮油。这次呢，给您找了三款同仁堂的草本茶饮，回复一个字茶来看一看。除了乌梅荷叶饮，还有葛根荷叶山楂饮，这个口感更加醇厚一些，大鱼大肉之后喝它整个人会通透不少。还有荷叶金银花茯苓饮，是夏天清润降火的好搭档，空调房待久了早上起来嘴里发黏，冲一杯刚刚好。不知道怎么选的，直接买组合装，三款各一盒都可以尝一下。同仁堂是300多年的老字号了，独立三角茶包，配料干净，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全家老小都能喝，上班通勤出差旅行随手放包里不占地儿，不用煮不用熬，开水一冲就能喝。关键是价格，市场价35块一盒，每盒10袋，一袋10克。今天咱们29.8块直接带走3盒，相当于一盒还不到10块钱。这个价其实就是给大家的夏日清凉小福利，一顿外卖钱到手3盒同仁堂老字号的草本茶，够你喝一整个夏天。29.8块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软啊，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如上他
0: 是他，
1: 阳光都变温柔，
2: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不停歇 ，Never stop the music。

知道为了什么，有时候它烦扰着我，有时会借着月光能带走爱的。

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出门涂了防晒，照镜子的时候脸还是暗了一层，熬夜赶个方案，第二天起来又黄又垮，粉底上脸灰扑扑的，明明涂了防晒用了精华，脸色还是暗沉不均，小姐姐们是不是很烦恼？今天呢，就为你带来一瓶能让脸亮起来的宝贝 SK2 全新光子小灯泡美白精华，专为亚洲肤质定制，从根源抑制黑色素，让皮肤透出干净透亮的底色。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1890元，今天咱们只要99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同款正装，到手一共100毫升，一瓶不到500块。想趁夏天把肤色养回来的朋友，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把这份亮白力带回家。市面上美白精华很多了，小灯泡靠的是实打实的口碑，它不是只淡化表面的斑，而是从根源上抑制黑色素，在你还没有晒黑的时候它就已经在帮你挡了。新版光子小灯泡质地更加轻薄，像精华水一样的清透，夏天用起来完全不黏腻，挤出来的时候是淡淡的珍珠光泽，在推开的瞬间就会吸收，皮肤摸起来软软润润的，不是那种浮在表面的假白。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感受一次脸部开灯的体验吧。早上出门前挤两泵，轻轻拍开就会吸收了，不黏不腻不搓泥，后续涂防晒和粉底服贴到像长在脸上，晚上洗完脸涂一层，第二天起床皮肤均匀透亮。很多小姐姐说用完一瓶最大的感受就是皮肤从蜡黄变成了透亮，不是白几个色号，而是整张脸都显得更加干净更有光泽了，像是卸掉了一层灰。从神仙水到小灯泡 SK2 的每一款都是经过了时间还有无数人验证的口碑之选，很多人说小灯泡是美白精华界的口碑王，贵但是用过的朋友几乎都会回购，它不是让你突然的变白，而是让你的皮肤慢慢的变干净，变得更加透亮。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卖到1890元，今天999元到手两瓶50毫升的正装，一瓶不到500块，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只有88组现货。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999元带走两瓶小灯泡，错过这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愿你在这个夏天拥有干净透亮的底气，咱们继续听歌。

好了，歌曲回来聊一个夏天的小困扰，就是刚吃完外卖，胃里还粘着一层油，想要喝点什么又觉得奶茶太甜了，冷饮太冰了，白水又实在没味儿，就是那种嘴巴想喝点什么，身体又不想要负担的状态。后来呢，我就试了一个办法，吃完饭泡一杯同仁堂的乌梅荷叶饮，非常经典的一个古方，酸酸甜甜的，喝完之后胃里的那股腻劲儿就下去了，不是那种很冲的酸，是淡淡的很自然的味道，喝完整个人就会清爽不少，适合吃完火锅烧烤重油重盐的外卖泡一杯刮一刮油。这次呢，给您找了三款同仁堂的草本茶饮，回复一个字茶来看一看。除了乌梅荷叶饮，还有葛根荷叶山楂饮，这个口感更加醇厚一些，大鱼大肉之后喝它整个人会通透不少。还有荷叶金银花茯苓饮，是夏天清润降火的好搭档，空调房待久了早上起来嘴里发黏，冲一杯刚刚好。不知道怎么选的，直接买组合装，三款各一盒都可以尝一下。同仁堂是300多年的老字号了，独立三角茶包，配料干净，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全家老小都能喝，上班通勤出差旅行随手放包里不占地儿，不用煮不用熬，开水一冲就能喝。关键是价格，市场价35块一盒，每盒10袋，一袋10克。今天咱们29.8块直接带走3盒，相当于一盒还不到10块钱。这个价其实就是给大家的夏日清凉小福利，一顿外卖钱到手3盒同仁堂老字号的草本茶，够你喝一整个夏天。29.8块3盒，就这么点卖完就没了。音乐有话说，回复茶，别让这个夏天只有奶茶和冰水。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软啊，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如上他
0: 是他，
1: 阳光都变温柔，
2: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一次侥幸的违章，一瞬间的疏忽大意，换来一场无法挽回的事故。安全从不是口号，严守操作规程，认真排查隐患，杜绝违规作业。安全无小事，防患在日常，平安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不停歇 ，Never stop。

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出门涂了防晒，照镜子的时候脸还是暗了一层，熬夜赶个方案，第二天起来又黄又垮，粉底上脸灰扑扑的，明明涂了防晒用了精华，脸色还是暗沉不均，小姐姐们是不是很烦恼？今天呢，就为你带来一瓶能让脸亮起来的宝贝 SK2 全新光子小灯泡美白精华，专为亚洲肤质定制，从根源抑制黑色素，让皮肤透出干净透亮的底色。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1890元，今天咱们只要99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同款正装，到手一共100毫升，一瓶不到500块。想趁夏天把肤色养回来的朋友，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把这份亮白力带回家。市面上美白精华很多了，小灯泡靠的是实打实的口碑，它不是只淡化表面的斑，而是从根源上抑制黑色素，在你还没有晒黑的时候它就已经在帮你挡了。新版光子小灯泡质地更加轻薄，像精华水一样的清透，夏天用起来完全不黏腻，挤出来的时候是淡淡的珍珠光泽，在推开的瞬间就会吸收，皮肤摸起来软软润润的，不是那种浮在表面的假白。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感受一次脸部开灯的体验吧。早上出门前挤两泵，轻轻拍开就会吸收了，不黏不腻不搓泥，后续涂防晒和粉底，服贴到像长在脸上

晚上洗完脸涂一层，第二天起床皮肤均匀透亮。很多小姐姐说，用完一瓶最大的感受就是皮肤从蜡黄变成了透亮，不是白几个色号，而是整张脸都显得更加干净，更有光泽了，像是卸掉了一层灰。从神仙水到小灯泡 SK2 的每一款都是经过了时间还有无数人验证的口碑之选。很多人说小灯泡是美白精华界的口碑王，贵，但是用过的朋友几乎都会回购。它不是让你突然的变白，而是让你的皮肤慢慢的变干净，变得更加透亮。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卖到1890元，今天999元到手两瓶50毫升的正装，一瓶不到500块，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只有88组现货。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999元带走两瓶小灯泡，错过这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愿你在这个夏天拥有干净透亮的底气。咱们继续听歌。

0: 管他谁说的，听我们的 ，Yeah。
1: 好了，歌曲回来聊一个夏天的小困扰，就是刚吃完外卖，胃里还粘着一层油，想要喝点什么又觉得奶茶太甜了，冷饮太冰了，白水又实在没味儿，就是那种嘴巴想喝点什么，身体又不想要负担的状态。后来呢，我就试了一个办法，吃完饭泡一杯同仁堂的乌梅荷叶饮，非常经典的一个古方，酸酸甜甜的，喝完之后胃里的那股腻劲儿就下去了，不是那种很冲的酸，是淡淡的很自然的味道，喝完整个人就会清爽不少，适合吃完火锅烧烤重油重盐的外卖，泡一杯刮一刮油。这次呢，给您找了三款同仁堂的草本茶饮，回复一个字茶来看一看。除了乌梅荷叶饮，还有葛根荷叶山楂饮，这个口感更加醇厚一些，大鱼大肉之后喝它整个人会通透不少。还有荷叶金银花茯苓饮，是夏天清润降火的好搭档，空调房待久了早上起来嘴里发黏，冲一杯刚刚好。不知道怎么选的，直接买组合装，三款各一盒都可以尝一下。同仁堂是300多年的老字号了，独立三角茶包，配料干净，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全家老小都能喝，上班通勤、出差旅行随手放包里不占地儿，不用煮不用熬，开水一冲就能喝。关键是价格，市场价35块一盒，每盒10袋，一袋10克，今天咱们29.8直接带走3盒，相当于一盒还不到10块钱，这个价其实就是给大家的夏日清凉小福利，一顿外卖钱到手3盒同仁堂老字号的草本茶，够你喝一整个夏天。29.8三盒，就这么点卖完就没了。音乐有话说，回复茶，别让这个夏天只有奶茶和冰水。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软啊，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如上他
0: 是他，
1: 阳光都变温柔，
2: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徒儿们经历了科目一二三以及我本人的洗礼之后，为师还有几句话要交代给你们。马路就是江湖，总有些奇人异事。看那奇现侠，左右两套车道都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地上的行道线就是他们的轨道。往这儿看，远光侠，大灯就算照亮了他们前方和对向的整条车道，也无法把他们自己的路照耀。还有突变侠，旁边有没有车一点不重要，只要眼中有路，他们只管突然变道。请远离他们，更不要成为他们，为了你们自己，更为了路上所有人。

科技回来继续聊。三伏天出门涂了防晒，照镜子的时候脸还是暗了一层，熬夜赶个方案，第二天起来又黄又垮，粉底上脸灰扑扑的，明明涂了防晒用了精华，脸色还是暗沉不均，小姐姐们是不是很烦恼？今天呢，就为你带来一瓶能让脸亮起来的宝贝， SK2 全新光子小灯泡美白精华，专为亚洲肤质定制，从根源抑制黑色素，让皮肤透出干净透亮的底色。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1890元，今天咱们只要99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同款正装，到手一共100毫升，一瓶不到500块。想趁夏天把肤色养回来的朋友，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把这份亮白力带回家。市面上美白精华很多了，小灯泡靠的是实打实的口碑，它不是只淡化表面的斑，而是从根源上抑制黑色素，在你还没有晒黑的时候它就已经在帮你挡了。新版光子小灯泡质地更加轻薄，像精华水一样的清透，夏天用起来完全不黏腻，挤出来的时候是淡淡的珍珠光泽，在推开的瞬间就会吸收，皮肤摸起来软软润润的，不是那种浮在表面的假白。因为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感受一次脸部开灯的体验吧。早上出门前挤两泵，轻轻拍开就会吸收了，不黏不腻不搓泥，后续涂防晒和粉底服贴到像长在脸上，晚上洗完脸涂一层，第二天起床皮肤均匀透亮。很多小姐姐说用完一瓶最大的感受就是皮肤从蜡黄变成了透亮，不是白几个色号，而是整张脸都显得更加干净更有光泽了，像是卸掉了一层灰。从神仙水到小灯泡， SK2 的每一款都是经过了时间还有无数人验证的口碑之选。很多人说小灯泡是美白精华界的口碑王，贵，但是用过的朋友几乎都会回购。它不是让你突然的变白，而是让你的皮肤慢慢的变干净，变得更加透亮。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卖到1890元，今天999元到手两瓶50毫升的正装，一瓶不到500块，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只有88组现货。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999元带走两瓶小灯泡，错过这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愿你在这个夏天拥有干净透亮的底气。咱们继续听歌。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 Never stop the music。

全宇宙。Crazy love, I got so fresh on the beat.

这是万妮达带来的歌曲，叫做《狂恋》。FM 90.0 Mario 的 Wake Up 全宇宙正在直播。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相信从昨天晚上开始，会有很多的朋友，如果今天要早起的话，睡的就是不是特别的踏实，一直在听这个外面的雨到底进展到什么样的程度了。其实我晚上的时候真的没有怎么听到雨声，结果呢？等我真的，但是我又一直睡得不是特别的踏实。等我起来了以后，我去看了一看外面窗外，哦，原来我所在的那个位置已经下了一夜了。不知道你所在的那个位置目前下雨的情况是什么样的，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来跟我们聊聊看。如果说你今

今天有出城打算的话哈，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你也可以回复一下路况两个字来看一看河南省交警指挥中心公布的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今天上班的时候也一定要注意安全了哈，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来随时的找我们聊聊天，包括分享一些及时的路况。今天早晨我特别早，差不多就是5:30的时候我就已经打车来到单位了，就以防万一嘛。然后我就发现其实我反正5:00到6:00目前我所在路过的这个金水路，包括我向这个网约车司机打听目前的这个雨水还是没有积水的，不知道接下来在高峰期的时候以及现在的这个雨量是什么样的。我们 Mario 也会这两天的时候全都是24小时一直在关注天气的情况，然后包括这个各种各样的预警也会在节目当中，然后包括我们的公众号推送也分享给大家，也可以及时的来关注一下哈。那接下来呢，在上班的路上我们还是来聊一聊天哈。刚刚过去的全民健身日，不知道当天你有没有进行运动，反正最近这几年运动也是在慢慢的进入到大家的一个生活当中，从几年前的徒步到马拉松，再到最近这两年的白天上班晚上上墙攀岩啊，包括这个打网球啊打羽毛球，运动其实带来了非常多纯粹的多巴胺包括内啡肽，也是我们平时上班如果很累的话一个缓解自己疲惫的方式哈。所以今天想问问大家，就是不知道截止到目前你还在坚持的运动有哪些，现在有没有养成一个运动的习惯，我们也来聊聊看各位运动健将们在不影响驾乘安全的前提下来保持一下互动哈。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或者也可以聊聊曾经坚持的时间最长的运动到底是什么。我们继续来听歌，马上要听到的是 Ariana Grande 带来的歌曲 Hey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0: Ana Grande 带来的 Hey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FM 90.0 Melody 的 Wake Up 全宇宙正在直播，各位早上好，我是麦船长，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保持互动，我们今天也会全天的来关注一下这个天气的情况，然后包括这个路况，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来跟我们分享一下目前所在的这个位置下雨，雨下的怎么样，然后包括这个有没有积水哈，我们可以互通有无一下。今天有一个并行的话题来跟你聊一聊关于不知道截止到目前你还在坚持的运动有哪些，因为最近说实话天气比较热的情况，或者是在冬天的时候运动稍微停滞下来的话好像很难重启，或者你曾经坚持的时间最长的运动是什么。然后刚才有朋友就留言说遛娃，不要小看遛娃，他可能觉得自己在开玩笑，因为我帮朋友遛过娃，我发现遛娃这件事情真的非常的消耗体力体能，包括心情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脑力劳动，就是这样的状态。前段时间的时候有一个在某一个地方有一个什么那个成人大人节，就是在放假的时候可以去那个地方草坪上面撒撒花什么的，然后我就跟着闺蜜的朋友跟着闺蜜，然后包括她带着家里面的小朋友，我们一块儿去在那个草地上面玩。然后因为我的确最近这段时间好久没有运动了，然后就突发奇想开始拿小朋友当壶铃，拿小朋友当哑铃，拿小朋友当杠铃，然后开始进行一些运动，结果小朋友没有想到非常享受这个动作，接下来他就会像我的教练一样不停地给我加足，然后我就会发现原来遛娃这件事情除了娃很累之外大人也会变得非常非常的累哈。包括最近这几年我也是请了很多的教练来健身啊，当然这个性价比都是比较高的，比如说你可以请到帕梅拉，可以请到安娜，然后可以请到刘豆豆、高飞、小马哥等等。不知道在家里面健身的这一个领域当中你有没有遇到一些新的健身的搭子，包括这个健身伙伴或者是健身教练，你坚持的运动截止到目前还有哪些啊？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来聊聊看，也要提醒你注意和前车保持车距，然后一定要看减速慢行。 OK， 7:12我们稍后见。
1: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2: 保持积极乐观的精神，每天给自己一个好心情。大家好，我是潘玮柏。

这是易烊千玺带来的歌曲 My Boo， FM 90.0 迈六的 Wake Up 全宇宙正在直播。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保持一下互动。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整周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阴天有暴雨，局部大暴雨，东北风四级，阵风七级左右，风力还是比较大的。最高温度是26度到27度，最低温度是23度到24度。12号阴天有大暴雨，东北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21度到25度。在12号的时候天气降温有一点点多了，所以一定要注意把这个衣物一定要稍微的穿的厚一点，长袖长裤得安排上了啊。13号小雨转多云，东北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温度是22度到27度，还是一个比较凉爽的状态。但是呢这两天的雨力是比较大的，我们真的要注意一下了。因为在昨天的时候呢，这个郑州市的气象台也是发布了一个大风的蓝色预警信号哈，受台风外围环流影响，预计未来24小时，中原区、二七区、管城回族区、还有金水区、上街区、惠济区、经开区、高新区、航空港西、还有郑东新区所辖乡镇，包括街道会出现4到5级的东北风，阵风7级左右。如果说下雨的时候再加上风的话，那个雨伞的把控也要稍微的来注意一下了哈。对，有可能因为下雨的关系，所以这个下雨刮风的关系，然后那个雨的走势你有点把握不住。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全省的天气情况哈，未来3天，大部分地区都是有阵雨雷阵雨，新乡东部、郑州、开封、还有商丘、洛阳东南部、平顶山、许昌、漯河、周口、南阳、驻马店、信阳有中到大雨，其中平顶山南部、漯河南部、周口南部和南阳的东部、驻马店、信阳中西部和北部的部分县市有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包括呢全省东北风4到5级，阵风7到8级，局部10级左右，最低温度是19度到21度，最高温度是23度到25度。12号的时候全省阴天有中到大雨，北中部部分县市有暴雨或者大暴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13号全省阴天有小雨，东南部、东部、东北部有中到大雨，部分县市依然是有暴雨的，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的天气。12号到13号全省偏北风4级，阵风7级左右，风力是一直有持续的哈。如果出门在外的话也一定要注意一下了，包括如果最近有出城的打算也可以持续的锁定麦六。此刻呢这个高速路况也在进行一个更新，今天如果有出城打算的话，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路况就可以看到了。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 Sabrina Carpenter 带来的歌曲 Tears。

这是 Sabrina Carpenter 带来的歌曲 Tears， FM 90.0 Mary Liu 的 Wake Up 全宇宙正在直播。早上好，我是麦船长。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回复一下牡丹来看一看哈。最近这段时间我们马上就要到这个七夕节了，有人忙着订餐厅，有人悄悄挑礼物哈。其实呢，要准备一个实实在在的能留在生活里的温柔也是挺重要的。今天给你推荐的就是牡丹花田的时光限定礼盒，这个礼盒真的非常的用心，从洁面到精华水呀、精华乳、面霜、眼霜，五步护肤，每一步都非常的讲究哈。补水不是只做表面的功夫，洁面打底，精华水润透，精华乳锁住水分，面霜再给你牢牢的封上一层。每一步这个牡丹花田的时光限定礼盒都是有的，都在帮你把水补进去留下来，皮肤喝饱水自然就不干 不崩了哈。包括呢，它的成分搭配也是实打实的，烟酰胺帮你来锁水，二裂酵母帮你修护，一个手一个养，也搭配的明明白白，再加上牡丹花水、牡丹籽油这些好东西，所以每一滴都没有浪费。这个礼盒其实最贴心的就是它还配了有眼霜，玻色因加上双重发酵精粹，专门来对付眼周的小细纹，让眼睛周围的皮肤也慢慢回到饱满弹润这样的一个状态。日常价呢，牡丹花田的时光限定礼盒是499，但是这次七夕预热秒杀价只要299，而且再加赠两盒，每盒是五片哈，两盒的古法面膜。而且现在呢，添加这个企业的微信客服会再额外加赠两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所以相当于299到手一个套盒，加上两盒古法面膜，再加上两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也千万不要错过了。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牡丹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了。我们继续来听歌，这是新裤子乐队带来的悲伤朋克。

新裤子乐队带来的悲伤朋克，你正在锁定的是 FM90.0 Mario 的 Wake Up 全宇宙。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哈。在今天的时候呢，也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运动这件事情。这个时候应该很多朋友也开始陆陆续续要上班了哈，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分享一些这个及时的路况，看看最你所在的那个位置目前的雨下的怎么样了哈。然后如果说今天有出城打算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下路况两个字，来看一看这个高速目前的路况是什么样子的。我们今天来聊一聊，因为刚刚过去的这个全民健身日哈，也不知道当天你有没有运动，因为如果说平时有戴这个手表的话，当天还可以获得一个电子的徽章呀什么的，所以我周围其实有朋友还蛮在意这件事情的。最近这几年运动也是在大家的生活当中越来越参与度也越来越高了，从几年前的一个徒步呀，到马拉松，再到最近这几年白天上班晚上上墙去攀岩，包括现在已经有那种野攀呀之类的，包括打羽毛球网球，其实运动也是让我们首先除了更加的健康之外呢，包括对自己身体的感知度也变强了，包括也带来了很多纯粹的多巴胺和内啡肽，也是上班缓解疲惫的一个方式。所以很想问问你，不知道截止到目前还在坚持的运动有哪些，或者你曾经坚持的最长时间的运动是什么，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也可以来聊聊看。刚才有朋友哈令他说，今天怎么就麦船长一个人，马克去哪里了？马克当然不可能不上班，马克可能是因为运动这件事情就是和他关系不大，所以呢专门把他安排到今天晚上的时候 Play 外太空，你就会在晚上的时候听到马克的声音，他会在晚上的时候陪你下班，也和你分享及时的路况，包括最近的这个天气情况我们也会时刻的关注，也欢迎你可以持续锁定 Mario。 OK， 来我们继续来聊一聊运动好了。继续要听到的是 Fergie 带来的歌曲 Big Girls Don't Cry。

0: My Radio。
1: 轻抹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2: 好软啊！
1: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了。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您好，这个，还有这个，都是您的快递，麻烦您签收一下。
5: 老婆，你买这么多干嘛呀？
6: 你有意见？
5: 有。垃圾分类，人人有责，功在当下，利在千秋哦。
7: 我太难了。
8: 快递包装盒、包装袋是可回收物，垃圾分类记得别分错哦。
0: FM 90.0 My Radio
9: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0: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这是陈伟霆带来的乐此不疲，也是他带来的一首新歌。你正在锁定的是 FM90.0 Mario 的 Wake Up 全宇宙。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保持互动。陈伟霆也是最近有一部新的电视剧哈，叫做九门，不知道你有没有看。然后因为之前有一个电视剧，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是老九门，然后里面他的老婆是赵丽颖来扮演的，然后这一次应该是换了一位新人演员，所以呢在这个热搜上面也一直是居高不下，大家就在探讨这样的一件事情哈，说这个老九门最近又迎来了新的宣发期。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这个电视剧，有没有，而且最近也是有很多新的这个偶像剧啊，古偶啊，现偶啊，也都在上映，不知道你喜欢哪一部，也可以来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来聊聊看。马上就要到七夕节了哈，今天呢如果说你选礼物有一点点选择恐惧症的话呢，不妨来看一看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下阿拉伯数字五，来看一看今天这个比较省心的选择，雅诗兰黛的奢宠五件套。这个礼盒里面呢有五件全部是正装哈，150毫升的洁面乳，200毫升的原生液，100毫升的小棕瓶精华，15毫升的小棕瓶眼霜，还有一个75毫升的智颜面霜。也就是从洁面到补水衔接，精华眼周护理到面霜，日常护肤常用的几个步骤一次性的配齐，不用再一瓶一瓶的来挑了哈。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阿拉伯数字五，来看一看五件在官方旗舰店的价格呢，这一套是4860，今天的活动价是999，大概是一个2折的折扣。保税仓直发，蚂蚁链全程溯源，也可以通过场上海关来查询溯源的信息，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阿拉伯数字五。其实买护肤套装大家真正关心的通常不是瓶子够不够多，而是每一件到底能不能用进日常。你别这一套买下来了以后有一个你是用不上的，那就是还是白浪费了那个钱哈。尤其是在早晨的时候赶时间，包括晚上回家已经非常疲惫的朋友，如果步骤太零散真的很难长时间的坚持。而这个五件套它的逻辑

就很清楚，先洁面，再用原生液，接着小棕瓶精华和面霜，最后用面霜完成，小棕瓶和眼霜，最后再用面霜来完成一个保湿和封层的效果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洁面乳，150毫升的洁面乳，其实最常见的两难就是怕洗不干净，也害怕洗完脸以后洗得过于干净，脸就会发干，然后包括发紧。而这款洁面呢是柔润的乳霜质地，加水揉搓以后有细腻的泡沫，使用思路不是追求洗到发色，而是在完成日常清洁的同时尽量的减少紧绷感，早上想要清爽开始一天，晚上想把皮肤表面的油脂和疲惫包括粉尘呀认真的洗掉，这一步真的非常的日常哈。另外呢还有200毫升的原生液，如果长时间待在空调房，换季或者是上妆之前皮肤感觉不够润，其实都是很多人平时会遇到的问题。原生液呢它是清润的水状质地，洁面以后轻轻的拍开就可以了，不需要在脸上反复的摩擦。它在这套流程里的作用是先补充一下水分，也让后面的精华和面霜衔接的更加的顺滑。至于是否适合这个湿敷，其实要根据自己的肤质和使用说明来进行调整，但是如果说熬夜时间，就比如说熬夜啊，包括状态不太好的话，也建议你可以厚敷一下哈。还有呢就是小棕瓶精华，这个是100毫升的规格，小棕瓶其实真的是雅诗兰黛很有辨识度的一个夜间的修护精华哈，也是一个畅销的产品，它是淡琥珀色，流动性比较好，放在原生液之后在面霜之前来使用，也是对于经常熬夜呀作息不规律的朋友是一个非常有用的产品。包括小棕瓶15毫升的眼霜，这个其实也是人家家的当家花旦，它主要承担的是眼周保湿和修护这一步。咱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阿拉伯数字5就可以了。为什么要回复5呢？其实就是因为这是雅诗兰黛的一个5件套，最后一件第5件智颜面霜，这个75毫升的规格，因为很多人在夏天的时候可能会担心这个面霜会不会太厚，上脸会不会太黏，到了空调房又觉得只用精华会不会不太够，那智颜面霜就是相对轻盈延展性比较好的一个乳霜的质地哈，作为护肤的最后一步来完成保湿，你也可以先从少量可以开始来试一试。这一套礼盒真正省心的地方，不是说承诺一套用完可以解决所有的皮肤问题，也不是一套可以管一整年，而是把一套常用的护肤流程配得比较完整，而且减少了选择和搭配的一个麻烦。对于工作很忙睡得很晚起得又很早，或者一到换季就感觉容易皮肤感到干燥的朋友来说哈，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七夕的时候把它送给自己或者是送给爱人，也都是一个非常漂亮的礼物，因为我们也是赠送礼盒礼袋的哈。再来把活动的信息来捋一遍，雅诗兰黛奢宠5件套，洁面原生液，小棕瓶精华，小棕瓶眼霜和智颜面霜，5件全部都是正装，官方旗舰店的价格加在一起是4860，今天套装价只要999，一个2折的折扣，保税仓直发，蚂蚁链全程溯源，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5就可以了。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 Lorde 带来的歌曲 Shapeshifter。

0: Hi Sancho, this is Alan Walker, and you're listening to 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3: Wake up.
4: Wake up.
5: Hey.
4: Yeah.
5: Wake up.
4: Wake up. 全宇宙。
6: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 Radio 的 Wake Up 全宇宙，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保持互动。最近真的很多的这个电视剧哈又开始上映了，然后有很多的古偶呀，然后包括一些可能很多朋友都在等待第二部，终于第二部它来了，于是可能第一部就会迎来了它的宣发期，这真的很神奇。然后令他就是说他其实真的很喜欢这种悬疑的剧，像什么盗墓笔记啊、鬼吹灯啊等等，不知道看了多少遍，书电视剧电影都看了，刚才说的这个老九门也是看了很多遍。他说因为毕竟里面有陈伟霆还有张艺兴这种帅哥，就连很多配角其实也都非常非常的养眼，所以新的九门他是要看，但是呢他不能现在看，因为我刚才看了一下才更新了几集来着呀，他说我没有办法这样子 一追的，我要等他更新完一口气看完的，因为我不喜欢等待，所以这段时间他所做的事情就是重温老九门。你看吧，我就说会迎来新的宣发期，这个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可能老九门自己都没想到，哎，我的热度为什么突然提升了，可能就是因为有些朋友他想要一口气的把那个电视剧看完，他说他们真的是太帅气了，就是这样的。比如说最近还有一个古偶然后也上映了，应该是在周日的时候8月9号的时候，叫做《花开锦绣》，然后主演呢是丁禹兮和邓恩熙，他们两个演的。于是他们之前的一些搭档的电视剧，比如说像《长乐曲》，再次迎来了他们新的一轮的宣发期。可能就是有很多的朋友说，这个电视剧

你平时喜欢用哪一款你就选哪一款就可以了。今天给你带来的是海蓝之谜的挚爱四件套，套装里面有四件，全部都是正装哈，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下阿拉伯数字四就可以了。有150毫升的修护精粹水，经典的精华面霜60毫升，包括璀璨净澈洁面泡沫125毫升，还有这个浓缩密集修护眼霜15毫升。你看他们的名字都非常的非常的长，但是为什么要起这么长呢？就是把它的功效恨不得已经全部写在自己的名字上面了啊！从清洁精粹水、眼周护理到面霜，日常护肤常用的几个步骤是一次性配局，所以你不需要再一件一件的来挑了哈。这个官方旗舰店的价格加在一起，这四件是7750。今天我们的套装活动价，这可是海蓝之谜活动价是1399，1.8折的折扣，而且下单呢会赠送眼霜的小勺，还有面霜的小勺，包括品牌礼盒礼袋，也就是说疼爱自己包括送朋友都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了。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阿拉伯数字四就可以了哈。选护肤品哈，最终肯定是要选那种每天用起来顺手不顺手。其实很多人真正头疼的不是家里面瓶瓶罐罐不够多，而是比如说你早上的时候你非常的赶时间，结果你桌上面全是护肤品，你一时可能还会头疼说我先用哪一个，我今天用哪一套。护肤的步骤如果太零散的话的确很难坚持哈。所以呢这一套这个四件套的优势就在于逻辑很清楚，洁面、精粹水、眼周，最后用面霜来完成保湿修护。首先呢就是它的璀璨净澈洁面泡沫，这个125毫升可以用很久哈，因为每次只要挤一点点就可以了。洁面就是害怕洗不干净或者是拔干，那这款洁面呢它主打是绵密的泡沫，在清洁肌肤的同时兼顾水分的屏障，它不是一味追求那种洗到发涩的感觉。对于早上不想给皮肤增加负担，晚上又想把一天的疲惫认真洗掉的朋友哈，这一步非常的简单也非常的日常。还有呢就是第二件，它的修护精粹水是一个150毫升的规格，换季熬夜或者长时间待在空调房里的朋友哈，真的很适合用这个。因为平时在夏天的时候你肯定会担心自己的皮肤会不会有点害怕皮肤油啊、护肤品黏腻啊之类的，然后如果你用普通的爽肤水呢它一立刻就没有了，所以还是要使用这种精粹水。精粹水的质地比普通的爽肤水更加的有润泽感，使用的时候轻轻拍开就没有问题了哈，不需要在脸上反复的摩擦。而且它放在这个洁面之后为肌肤补充水分，也为后续的眼霜包括面霜也是可以做好一个衔接的。另外呢就是浓缩密集修护眼霜，这个是一个15毫升的规格，早起熬夜或者长时间的时候看屏幕疲惫感往往就是写在眼周，眼周呢又比较容易显得干燥，这个时候细纹就会开始多了，就你会发现如果干性皮肤的朋友就是更加容易长皱纹，所以你就知道眼周如果干燥的话的确会起细纹。所以呢比起用量多更重要的是要用的非常的轻，而且要用的非常的稳。这款眼霜就是配有小勺的，取用更加的卫生，也更加容易来控制用量哈。涂抹的时候在眼周轻点按开，尽量不要来回的拉扯，每天都要早晚一定要用的。包括呢它的这个第四件经典的精华面霜，这个是60毫升的规格，这个也其实是很多的朋友第一次认识海蓝之谜用的可能就是它，因为就觉得好不容易买一个那就买一个比较扎实的，用料比较扎实的。他们家的这个经典面霜的确很扎实，因为你用的时候是需要在掌心温热轻轻揉开，要乳化，等它的那个质地变得接近透明，再用按压的方式上脸，因为这样更容易涂匀，而且呢也能避免你一下子会不会取得太多。很多的朋友哈，担心面霜很厚重，可能不是产品不合适，而是你真的忘记或者少掉了乳化这一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阿拉伯数字四就可以看到今天给你带来了这个海蓝之谜的挚爱四件套了哈。所以呢刚才这整套下来这个礼盒的体验感不是承诺一夜之间发生什么改变，而是在于它可以把一套日常的护肤流程
它安排得很完整，你不需要自己再去想我接下来要做什么，减少了挑选包括搭配的这样的一个麻烦。所以如果每天工作很忙，像今天这样的一个下雨天，你还要去上班，非常的疲惫，晚上肯定回去的也非常的晚，包括一到换季就容易感到干燥紧绷的朋友来说哈，选一套海蓝之谜的挚爱四件套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护肤不一定要

越复杂越好，步骤清楚，愿意每天坚持，这件事情反而是更重要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阿拉伯数字4就可以看到的。我们今天礼盒和礼袋也已经准备好了，保税仓直发蚂蚁链全程溯源，保证保真海蓝之谜的挚爱四件套，精粹水、面霜、洁面和眼霜四件全部都是正装哈，加在一起只需要1399，一个1.8折的折扣，回复阿拉伯数字4就可以看到了。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李荣浩《恋人》。